0: 航天员要分组，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
1: 啊，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
0: 嗯，我知道。
1: 啊，黄总，我们到了。
0: 走，我们下车。
1: 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
0: 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有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1: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呢，他们行吗？
0: 我相信他们。
2: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
3: 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哎，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4: 小心啊，雨停了。
3: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5: 哎，
3: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5: 哎呀，小心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来，喝水。
3: 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5: 小心啊，您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
6: 明天暴晒，水给小心。
5: 嗯，
6: 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3: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6: 暂时保密。
5: 对对对，
6: 暂时保密啊。
5: 小心啊，东波，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3: 是。
5: 东波，拿上工具。小星，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3: 好。
6: 队长，这批啊都是骆驼刺。
5: 嗯，
6: 像这场很干燥。
5: 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的降下来。
6: 快打！
5: 哎，
3: 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5: 哦，火升起来了，小心啊！
3: 哎，
5: 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波拍摄。
6: 是。好亮啊！
5: 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3: 好，我来做。
5: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6: 来来来，
3: 啊，
6: 小青，坐这儿来。
5: 哎，小青啊，
3: 哎，
5: 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 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
3: 队长，
5: 嗯，
3: 还会怎么艰苦啊？
6: 小心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5: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3: 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5: 哎，小星啊，
3: 嗯，
5: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畏他？
3: 他是我们的总师啊。
5: 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同志们，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在搞，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急，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所里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拓展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8: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6: 是啊，
4: 是啊。
9: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6: 对，
9: 进入大气舱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6: 对呀，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
10: 是是，
6: 这些问题都怎么
10: 开始？
11: 我们手上没有现金，
6: 什么都没有啊。
0: 易所长，
7: 啊，
0: 我有个想法。
7: 哦，什么想法？
0: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
7: 哦，继续讲。
0: 很简单，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7: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
0: 啊，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宇芬。
2: 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宇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0: 啊，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
7: 小华，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0: 啊。我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
7: 哦，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0: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
7: 啊，有反馈吗？
0: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哦，不过有个好消息。
7: 哦。
0: 刚才您进来之前啊，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
7: 啊，
0: 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啊，
7: 是飞船系统总师齐思云齐老
0: 啊，
7: 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
0: 啊。
12: 哎呀，小华啊，我这好久没有爬象山了。
0: 老师，
12: 嗯，
0: 我的建议好吧？
12: 嗯，
0: 放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我拉您吧。
12: 好，来。哎呀，
0: 老师，坐吧。
12: 嗯，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错啊。
0: 您累了吧？
12: 啊，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
0: 我呢，
12: 嗯，
0: 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12: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0: 哎呀，
12: 嗯，
0: 一点都没有啊。
12: 小华啊，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0: 老师，
12: 嗯，
0: 您现在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伙儿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14: 仅仅三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15: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4: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0: 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 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

0: 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失重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
1: 志
0: 器
1: 鹏，
0: 官。
1: 醒醒，醒醒！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聂志鹏，
1: 到。
0: 昨晚又熬夜了吧？
1: 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0: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2: 啊，
0: 说你呢。
2: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2点睡的吧？
3: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2: 是啊。
0: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4: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大家抹抹，可能管用。
3: 嗯，
4: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5: 好。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4: 你俩够准时的，
1: 李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2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4: 到点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2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6: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6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1: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4: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6: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
1: 嗯，
4: 早餐咋吃啊？
1: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6: 对，
1: 各自在房间吃。
4: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6: 哎，好啊。
4: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1: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4: 走，上餐厅。
6: 走。
1: 哇，丰盛啊，这顿饭
2: 是
4: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6: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心。
1: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4: 倒一点吧。
6: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1: 对，
4: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1: 哎呀，李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庭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啊！
6: 李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4: 感谢。
1: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6: 对，
4: 好，干，
6: 来，
1: 干干。
0: 你们三个，
2: 哎，
0: 干杯也不叫我。
2: 哎呦，黄主任，
1: 黄主任，来，咱们一起吧，
6: 一起一起。志鹏，给黄主任倒水啊。
1: 啊、哦，对。黄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2滴红酒，
6: 对，
0: 看出来了。来，举杯。
1: 对了，李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嗯，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6: 哎呀，志鹏
1: 啊，
6: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啊、你？
4: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1: 李伟，
0: 我先出去一下。
1: 哎，王主任，
7: 我没事。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丽贝，我突然

0: 家啊。虽然说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1: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9: 开始吧。

0: 志鹏，
1: 到。
0: 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
1: 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
0: 不，你让我很意外。
1: 意外。
0: 升五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
1: 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呀。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天。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
5: 完成报告。
4: 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浮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一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幺指令长费俊明和动两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6: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
7: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6: 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8: 神舟飞船明白。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
8: 冬莲啊，往边上一点，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敲杠。
6: 明白。
8: 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又弹回来了。东亮，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 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2: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继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5: 火灾报警，董瑶，崔举明，咱们还出舱吗？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明白。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幺、费俊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9: 明白。
5: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

0: 舱门开了，舱门开了。调整顺序，出舱后先展示五星红旗，一定要让大家看到咱们的国旗。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就拿舞动国旗的画面当作永别。明白，我直接出吧。
1: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2: 北京明白。
0: 是仪表误报火警，向地面报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飞船一切正常，完毕。
2: 北京明白。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
3: 曙光明白。
2: 栋梁，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
4: 栋梁明白。
2: 神舟飞船出舱五分钟。
0: 神舟飞船明白。
5: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
6: 一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5: 是，运送物资、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
6: 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
5: 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
6: 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撞险情，当时慌了吗？
5: 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
6: 李卫，你还有问题吗？
7: 为什么加入我们？
5: 因为您。
7: 我？
5: 你首飞神武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
7: 行，问吧。
5: 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7: 最难的两个字，学习。
6: 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两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10: 到。
6: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10: 是。
11: 准备好了吗？
5: 嗯。
11: 杨平，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
12: 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 O
1: 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遇到险情不慌了，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浮出来。哎呀，客气啥呀你？
2: 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 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
3: 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相关情况。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啊，人脑 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 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4: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
3: 他无一失误，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 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2: 嗯，
5: 对，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邻，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国庆节的早上
1: 向各位问好。
2: 大家好。
1: 哎，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播燕大胖。
2: 我是珍珍。
1: 从来没有想过的搭档啊。终于和珍珍老师搭上了。
2: 我觉得应该想过，
1: 没想过，
2: 但没有实践过。
1: 就是我确实一直提过这样的要求。就当年你还
2: 你没有跟我提过呀。
1: 我没跟你提，我跟你提过，当时我们共同一起做晚高峰节目的时候，我在电梯里面碰到你，我还跟你说什么时候一起搭一下。
2: 那时候呢，你是在这个929嘛，我在1074那时候。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哎，完成了我的这个人生目标。
2: 哎，我跟大胖第一次合作，我们就是非常高兴的给我们的伟大祖国庆生。
1: 哎，对，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早上的9:03，在这里呢，首先向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问候一声啊，你们开车这么早上开车辛苦了，如果真的要去往远方的话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另外第二个呢，向所有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也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啊。确实在这个国庆七天的假期里面，有很多的岗位我知道他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没有办法陪伴自己的家人啊。最后呢，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确实生日快乐啊。其实怎么说呢，
2: 你说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也跟我们的这个伟大祖国过生日啊有关系。
2: 嗯，
1: 这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假期啊，越来越时间越来越多，
2: 越长
1: 越多啊。你觉得目前国庆节啊过节的方式，就这些年它可能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想一想，在你小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可能不是七天长假，可能是三天，或者是有

0: 一段时间有七天啊，然后这么长时间，这七天的假期，你们每年的安排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1: 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哎，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基建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啊，随着我们的高铁的里程数不断的增加，随着我们这个民航啊、水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公共出行的便利，我们的国庆假期可以去到的地方也是越来越远了。
1: 嗯
0: 嗯，这也就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体现的方方面面嘛，对吧？
1: 哎，
0: 你想想，以前我们坐绿皮火车出门，哐当哐当一整天，现在你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以前买东西啊要带现金，现在呢一部手机我们就走天下。以前想看一个外国电影呢啊不容易，现在你别说院线同步上映了，可能我们的手机端或者是网页端，就是我们的视频网站上面也可以同步上线了。
1: 嗯，而且呢今年啊咱们国家也取得了不少耀眼的成绩啊，这今年呢我国的航天与创新能力是持续的提升啊，大家伙儿都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呢，根据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综合排名全球第十位。要知道我们是第一次跻身全球前十啊，而且中国呢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啊，这个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厉害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数字经济呢占 GDP 的比重突破10.5%。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的指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5%以上。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成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里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啊这个越来越棒。也祝愿在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你们，
1: 嗯，
0: 日子越过越红火，梦想越来越近啊！所以来讲一讲，你觉得这些年国庆过节的方式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先听一首歌啊，反正你们在路上嘛，可能也比较。今天早上应该没有那么堵，如果你们也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看看是在哪里堵，好不好？来自孙楠、韩红、黄绮珊、古巨基他们一起共同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0: 好嘞，两首歌过后啊，各位现在都在哪里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了吧？
1: 今天的确是啊，特别的拥堵啊，大家伙儿这个出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现在堵的地方呢，不是市区的道路，
1: 一点点了啊，
0: 对，不是市区的道路，反而是高速路面上面。那这个高速路面可热闹了，京台高速啊，合肥往桐城方向，那现在从小西冲枢纽。一上小西冲枢纽，然后一直到盐店收费站，
1: 就是红色的啊，
0: 对，一直到盐店收费站这一块，
1: 可能是有回家，然后也有出去玩的。嗯，
0: 然后这个沿路上面要上去的，包括这个应该是宿松路的，宿松路这边上
1: 京，
0: 对，上京台高速的路口，然后盐店那边上去的路口。都有点拥堵，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啊，你们走合同公路
1: 绕行一下，
0: 对，走合同公路从盐店那边上，
1: 哎，或者迟一点出门呢，哎，算了，
0: 就每年大家都是这么想，
1: 当我没说过，
0: 对，大家都是这么想，哎呀，那我晚一点出门，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堵了，然后突然发现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1: 而且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晚上走的，
0: 提前出发，
1: 对吧，也是比较堵，
0: 对，提前出发的，目前
1: 堵在路上，反正也别着急了，反正已经堵在那儿了，慢慢开。嗯
0: 啊，听听节目，慢慢开啊！今天你们别忘了，我跟珍珍老师一直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到11点钟，
1: 哎，
0: 所以今天有一个话题也在跟各位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个国庆过节的方式啊，这些年可能都发生了哪一些改变？
1: 嗯，
0: 就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边李阿姨啊，应该是叫您李阿姨。她说今年我62岁了。
1: 嗯，
0: 其实我记得20-30年前的国庆呢，咱们的这个城市里面能逛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一般来讲，像这种过节的时候最热闹的就是市中心百货大楼啊，当时要一家人坐着公交车，然后进城，然后逛，讲是逛商场，其实当时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我们逛。嗯，但是每年也会拍一张这个黑白的全家福，啊，能够买一件新衣服，那就算是国庆最大的仪式了。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几乎没有想过说要出门旅游，最远呢可能也就到城郊的公园去走一走嘛。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也不用跑远了，家门口的一些公园的文化广场啊，还没到国庆，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全部把它布置好了，有灯光展、非遗市集，社区还会办一些演出。那我们两口子也不用想着长途奔波嘛，下楼也就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以前呢，过节就盼着要买东西，现在呢，可能大家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一些享受。
1: 嗯，
0: 还有一点就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以前国庆大家基本上就有电视的就在家里面围着电视看转播庆典，
1: 对，
0: 现在呢我们是在手机上面看这些转播的一些庆典，然后看短视频，看全国各地的升旗的画面啊，远在外地的小孙子呢还可以跟我们视频啊，过节的就不再局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座城市里面了，
1: 是啊，这个花样多了啊。李，你看他又说了，说以前基本上就是朋友聚餐啊，家庭聚会，现在不一样了，经常出去玩。我3号的时候要和我老公一块儿去都江堰，心里感觉特别开心，要祝祖国生日快乐啊，也祝你们快乐，快乐快乐，你们快乐我们就快乐。
0: 你3号去都江堰，你快乐一点。我觉得你可能更加快乐一点。
1: 我们陪伴大家也快乐，不一样的快乐，
0: 是吗？
1: 嗯，是的。
0: 哦，好吧。来自王菲和那英的《生命之河》。

0: 我们
1: 开心一下是吧？
0: 开心。
1: 没有啊，希望所有就是出行堵在路上的朋友啊，能够放宽心，慢慢的开。你说哎，这路上怎么可能人不多呢？我昨天看一个数据啊，就是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就是7天，全国预计接待游客超过多少人，你知道吗？
0: 多少？
1: 8亿人次。
0: 八就
1: 拐拐嘞。
0: 8亿吗？
1: 对，就是差不多咱们全中国有一半以上
0: 的人在
1: 都在外面跑。
0: 啊、那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数据，是全社会人员流动量。7天总共差不多21亿左右，7天的总数，他讲的是每天大概有3亿人在动，就每天有3亿人在路上，人就很多人，就确实现在到处都是人。热门的景区像北京的故宫、长城，然后杭州的西湖、安徽的黄山、湖南的张家界，
1: 估计票卖完了吧？
0: 这个票肯定就已经预约满了啊，所以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们也换一个思路，就也不用去凑热闹了。
1: 哎，
0: 因为现在的一些景区呢，它也为了保证安全，保证足够的，就是达到他们的接待量以后，它也就超过了接待量，可能景区的承受能力和风险也就是成倍的增加。
1: 哎。就是咱远的，如果是怕堵、怕人多去不了，咱们去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个周边啊，或者是乡村去玩一下，不也挺好的吗？
0: 那现在有很多的乡村确实也发展起来了一些民宿，
1: 对，
0: 环境好，空气好，东西还好吃。
1: 比如咱安徽啊，这个徽派的古村落有很多，对吧？然后那个周边的浙江还有莫干山的那个民宿不也很好吗？
0: 但是
1: 什么？
0: 你们这些民宿老板啊。
1: 价格是吧？
0: 对，能不能不要
1: 便宜点？
0: 能不能不要把我们当啊？
1: 便宜一点，哎，是不是提前订的话，价格会稍微有一些优惠、啊？
0: 不会，
1: 没有。
0: 他就对于这种民宿或者是酒店行业来讲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就每年我也就这个季节，就整个暑期，他肯定是价格会往上面翻的。然后呢，再就是像这种5、11春节假期，它的价格也是会往上面翻的。他知道你们都得来。我不愁没客源。
1: 那这样就是在挣钱的这个前提之下啊，有一些换位思考的心态。
0: 没有，但凡要有换位思考的心态，我还
1: 没有的期待。
0: 你是老板，我是老板，我还怎么做老板？
1: 好吧。
0: 换就不可能啊！好，
1: 没好
0: 的期待。所以我们也建议各位这个错峰走一下，为什么呢？
1: 错峰怎么错？
0: 今天我们刚才不是讲那个路上已经很堵了吗？嗯、其实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呢，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的4点到7点，其实是出行的高峰。
1: 哦，你这么保守估计吗？
0: 因为我确实很保守了，我感觉9点钟开始的时候，我刚看了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
1: 我觉得
0: 好像已经很堵了。
1: 8点多差不多，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进入高峰的状态了，应该是。
0: 很多朋友也会觉得，那我们今天早点走，我们8点钟我们就走，然后发现一走了以后不到10点钟还没出合肥市去啊。
1: 对，今天可能堵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伙如果没有出发的朋友啊，出发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比如说这个轮胎啊，这个刹车，机油都看一看。如果半路掉链子的话，
0: 那就很难受了。
1: 谷子后面的人会骂。
0: 那不是骂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堵着，你都不知道手足无措的样子。
1: 而且影响交通嘛，对吧？本来就很堵了啊。
0: 对，拖车要过来拖你都麻烦。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出去玩呢。要注意饮食卫生
1: 哟，胖哥这么贴心呢。
0: 主要是我自己确实到外面玩的时候
1: 要带上
0: 吃拉了，吃拉了就
1: 是
0: 啊，就各地的美食很诱人，但是你也别贪嘴，也给吃坏了肚子啊。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餐厅，当然你们说哈，正规的餐厅我们去，但是美味的餐厅一定是苍蝇馆子。
1: 是、
0: 这一点我也认同。我也是认同，但你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多喝一些热水啊。
1: 还要注意养生是吧？玩儿同时要注意养生，
0: 倒也还行。如果真的是苍蝇馆子的话呢，你看到人真的很多很多的那种，去那没问题，大家都已经帮你实验过了，那没问题。你不能明明知道它是苍蝇馆子还没有人，你还一门心思说哦，我来试一下，说不定他们家好吃呢。
1: 要谨慎一点，
0: 是这样，他们家没人啊，可能是有原因的。
1: 对，要不然不好吃，要不然可能大家伙吃了会，
0: 就吃了可能会
1: 闹肚子。
0: 哎。这个你选择一下，他哪怕是苍蝇馆子，他也要人多你才去吃，好吧？
1: 说的对啊，总之祝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尽兴。

0: 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哎，国庆期间找个地方唱歌其实也行啊。
1: 可以啊，
0: 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年国庆和这么多年过下来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区别的地方，
0: 就是过节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嘛。
1: 哎，就刚才那个你念的那个微信，那个李阿姨对不对？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听。就她说的那些以前就是过国庆的那些这个娱乐的方式，我还有印象。那时候很小，国庆基本上也就是家里人吃饭，然后去当时那个河北有一个叫龙图商厦。那个算是
0: 赖你这个讲的，我怕人有点不太清楚在哪块嘞。是等城，是等市区，还是
1: 三药口？
0: 那是中市区吗？
1: 对对对，三药口老城区嘛。然后那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就只能是国庆，然后还有过年的时候啊，就是过这种大节日的时候，家长才会带小孩去哪儿
0: 啊。
1: 有很多好吃的，什么干鱼片，
0: 干鱼片
1: 就是现在的鱼干片啊。但
0: 鱼干片又是什么？
1: 鱼干片你都没吃过吗？
0: 穷人家的孩子这些东西确实吃的少。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1: 简单来讲嘞，
0: 是我们讲的，
1: 就是晒干了，然后加上调味料，就拿出来卖，就那种。你明白了？
0: 是我
1: 下
0: 现在
1: 给你写吧。
0: 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鳕鱼片吗？
1: 还不完全是鳕鱼片，吃不起。
0: 哦、
1: 嗯，就是普通的鱼晒干的那个鱼
0: 片旁皮。
1: 对，然后不像现在，都是把它分得很细。那个时候一整条，
0: 很大
1: 很大的，就两个手掌。这样的长度，
0: 然后它是切一半，然后里面的刺是把它烘干了吗？
1: 哎，对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嚼着吃。
0: 剃掉了还是没剃掉？
1: 大刺是剃掉了，
0: 小刺没剃掉。
1: 对，毛刺基本上它烘干的时候不都是变得很软吗？就可以直接吃。哇，我特别喜欢。
0: 上面是撒的干辣椒粉？
1: 没有，它有些调味料，盐啊，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调味料吧。
0: 啊，现在还有卖的吗？
1: 没有了，现在红烧腊都。
0: 那你刚才跟我讲，你还我下次带给你吃。搞得跟朕那样的。
1: 我说的是现在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鱼干片，我可以带点给你烧，是你
0: 现在的鱼干片是什么样的？我也
1: 各种各样的，有那种小的，有那种大的，
0: 那种火背鱼的那种我吃过。那湖南那边有很多的这种火背鱼的、哦、
1: 小鱼，应该差不多
0: 小鱼仔。
1: 对，然后也有大
0: 的，它带汤汁啊，带油带汤汁、啊、
1: 那没有就是那种鱼干片。为什么叫鱼干片？就是干干的那种。
0: 啊，没吃过。
1: 好吃，我下次带给你吃啊。
0: 你不要再讲，下次再给我吃。你不是讲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吗？
1: 好了，我买到就现在人家商场做的，而人家厂里做的，我可以买给你吃吗？
0: 啊，那行。
1: 对，可能没有我小时候的味道了。国庆之后吧，好吧。谢谢，在家躺着的时候给你买。
0: 这样，明天我也要值班的，不行你就接到台里面吧，我来收。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说了什么。
0: 这个阿林说我是一位宝妈啊。其实这么多年你讲一些国庆的一些变化呢，我只能讲一讲我自己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呢，物资确实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过节最期待的是家里面改善伙食，炖一锅肉，然后一家人可以围着一起吃。娱乐方式也很简单，那就白天就看看彩旗，晚上守着电视机前面看节目。没有手机也没有短视频嘛，爸爸妈妈也很少带我出远门，长途旅行讲实话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到我们家孩子这一代的，那国庆的玩法就比较多了。那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对吧，红色纪念馆去研学啊，去看电影，去参加户外的亲子活动，出门也很方便。只要能够抢到高铁的票啊，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到达别的城市。孩子呢，他跟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小就看到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
1: 嗯，一些变化啊。好，再看一条大家伙发来的。阿凯他是网约车司机，他说呢，早年的国庆白天大家就出门玩啊，到晚上介绍人就非常少了，店铺关门都很早，夜晚的活动不是很多。现在的国庆夜生活就很丰富了，有灯光秀啊，有夜市，还有夜间的展览，夜场的电影啊，很多活动都安排在晚上。我晚上出去接单的时候呢，很多乘客去逛夜市啊，看表演。城市的夜间国庆氛围特别的热闹啊，感觉大家伙的出行时间也拉长了，我的生意也比较好。过去游玩呢，基本是集中在白天啊，很多人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睡到下午，晚上出门。出行的目的地呢，也不只是这个知名大景点啊，城市夜景、老街夜市啊，都成了这个热门的选择。还有， 一点，就是以前长假很多小店休息，现在的这个餐饮啊文娱行业假期都是营业的啊，配套服务还是比较完善的。简单的说就是过去国庆呢白天热闹晚上安静，现在白天晚上都有
2: 很
1: 多丰富的选择，特别开心。
0: 而且现在的晚上可能会比白天更热闹，因为现在的人懒嘛，就想白天好好睡一下，晚上呢觉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快乐啊，就不要去寻找光明，去寻找快乐。他们的晚上呢可能会更快乐一点，什么小酒吧一去啊， KTV 一唱啊，对吧，
1: 小鱼干一扫啊。
0: 八号
1: 我买，
0: 八号我要，但凡看不到小鱼干 我跟你讲，真正老师
1: 我买，
0: 你买啊，我等你的
1: 买。

0: 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听众朋友，今天是国庆节，您知道现在天安门悬挂的国徽是哪里生产的吗？它就是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岳西县的一家企业。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悬挂用国徽必须由国务院办公厅指定的企业制作，而在大山深处就有这样一家国徽生产企业，多年来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着一枚又一枚庄严的国徽，用毫米不差的精细守护着国徽的庄严。请听专题报道。
3: 国庆前夕，大别山深处的清晨，雾气还没散尽，车间里金属撞击的声音已经响了很久。这是制作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手工锻造。紫铜板在锤子下反复延展，慢慢呈现出麦穗的弧度。
4: 最难的就是精细修行校准，国徽每一处线条弧度都有严格标准，孤穗的颗粒齿轮齿牙差一点，整体神韵就不对。
3: 说话的叫汪海峰，1996年进入安徽新皖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工作，做国徽整整30年。此刻他正在赶制的是一批即将发往新疆的悬挂式国徽。
4: 因为我们做的国徽不是一个工艺品，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
3: 今年1月1日，新版国徽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增加了国徽构件及数量要求、3D 数字模型、数字技术试验法等技术规范，对精度和立体感提出了更高要求。
4: 一方面由标准量制反复比对测量，每一件都对照基准模板校验，另一方面靠常年练出来的手感和眼力。做国徽最重要的不是手艺有多巧，是敬畏心，心中要有对国徽的尊重，每一刀每一下打磨都不能马虎。
3: 国徽上的麦稻穗、齿轮、锤带一共422块构件，呈对称状，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汪海峰的方法是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最后一道来做，
4: 做完一道工序就要反复核对，不能等到成品再回头改。
3: 车间另一头，汪海峰的徒弟于林峰正在对照图纸调整国徽上天安门城楼的浮雕角度。
5: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天安门上呢，不是有很多那种门洞还有台子嘛，所以它要求就是比较高的间距、厚度，然后角度。你可能从图纸上看到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城楼台，你看着是直角，但实际上是斜角，更有观赏性的，而且做出来也更好脱模。这些都是师傅他一步步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
3: 这对师徒之间有一种互换技能的默契，师傅教他锤打手艺和手感，他教师傅电脑制图。新国标的参数一出来，于林峰用电脑把角度算得分毫不差。
5: 基本上所有的徽章的误差啊，都是控制在3毫米以内的。60公分的国徽可能误差只有1毫米。
3: 车间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贴金的地方，金箔薄如蝉翼，师傅们手持细笔，屏息凝神，一片一片地将金箔贴到国徽的星芒和天安门浮雕纹路上。这道工序没法用机器替代。贴金师傅陈丽丽，
6: 然后这个金箔它很软，然后手不能抖，一抖的话它就废了，它会打皱，它会皱成一团，然后

0: 它就没有用了。
1: 粤西，大别山腹地，曾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85年，一家做玻璃钢标牌的小厂在这里起家。1989年，经批准开始试制玻璃钢国徽。2年后，51枚直径60公分的样品运往全国不同气候区试挂，全部通过鉴定。1997年，时任厂长的朱显文接过了国徽定点生产批文。如今，这份神圣感已经传了2代人。朱海清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代管理者。
2: 粤西作为革命老区，我们企业扎根在这片热土上，我觉得更代表的是传承先烈的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在技术上，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困难；在产品质量上，我们要不断地去提高自身质量，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1: 去年，这家工厂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天安门城楼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枚国徽。2025年6月23号深夜，一枚直径2.673米的紫铜国徽抵达北京，连夜安装到天安门城楼。手工锻造和焊接就出自汪海峰和于凌峰师徒之手。
3: 96年，当时开始定点做党徽，那时候我就进来了，就是手工艺做党徽，什么手工做嘛，没有机器嘛。
1: 30年，汪海峰从学徒变成了师傅，他对徒弟的要求只有5个字：
3: 严丝出高徒嘛。
1: 公司质检员吴慧：
4: 那对称度照外观错一点都不行，如果错的话必须返工，没得商量。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重新指定全国8家悬挂用国徽制作企业，这家企业再次入选。3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党徽、国徽超过85000枚，送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粤西县来榜镇村民陈新华：
5: 最少知道，这里生产的国徽送到北京，包括天安门城楼啊，我们老百姓感到很惊喜。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山区的小镇生产出来的国徽，能够挂在首都这么重要的地方，感到很荣耀。
1: 一枚国徽422块构件，误差不超过1毫米。从大别山深处到天安门城楼，这条路是一代代手艺人用耐心和敬畏铺出来的。贴金师傅陈丽丽：
6: 有时候国徽拉走的时候都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感觉做着做着就有感情了嘛。
1: 贴金师傅楚云琴：
7: 国徽是代表国家的，肯定有神圣感的，对不对？
1: 朱海清：
2: 制作国徽，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份使命，寄托着我们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9: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0: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假期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你觉得这个国庆节过节的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哪一些改变？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1: 看到我们有不少的听友啊都发来了微信，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这边有一位陈果，
1: 陈哥是吧？
0: 陈哥，他说，我前面20年呢跑运输，几乎很多个国庆呢都在路上。最早的时候呢，国庆高速啊还没有免费，路上的车流量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国道居多，路况也一般，那个时候大家出行基本上就靠大巴或者绿皮车，长途自驾的家庭呢确实很少。现在呢，你只要到了国庆啊，高速车流那大的我都害怕，全国路网四通八达，服务区设施也比较完善。以前的服务区呢就只有简单的一些什么厕所啊、小卖部，现在餐厅、充电桩、休息区一应俱全。我现在在路上呢也可以看到很多家庭自驾出游，拉着帐篷装备然后全家一起出行，而且大家出行的目的地也变了。早些年大家出门可能是优先大城市，现在很多家庭呢就往乡村呢、县域的景点走啊，沿途村镇的街道啊，到处也在悬挂国旗嘛，城乡的这个节日氛围也是越来越浓。虽然说这一路走过来啊，我确实开车也比较辛苦嘛，但这个城乡的面貌、道路的面貌也一年一年的在变好。以前国庆出门呢是一件很费劲儿巴拉的事情，现在普通人出门游玩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个就是国庆节最直观的一种变化了。
1: 而且现在旅游目的地的配套设施的确是啊，像刚才那个陈固讲的啊，就是配套设施也好了啊。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边有陈固，还有个老郭
0: 啊，
1: 老郭他说呢，我自己是做点小生意的啊。他说早年间我感觉国庆黄金周7天，大伙的消费热情特别高啊，出门旅游舍得花钱，什么景区、商场、酒店生意特别火，大伙都愿意去打卡啊，去购物、去消费啊。那时候大家觉得假期就是要花钱、要消费。最近这几年有一些不一样了，就是消费感觉变得更加理性了，很多人就不愿意花高价去挤所谓的热门的景区的酒店啊，觉得很贵，更偏爱的是低成本的休闲方式，比如说啊，家里就近的公园去野餐一下啊，徒步一下，还有这个图书馆去看看书，或者干脆在家做饭，跟朋友跟家人聚会，还真是，他说花钱很少，但是幸福感还是挺高的啊。而且大伙的出行规划也更加精细了，很多人就是临时决定出行，说走就走，现在想的是能够错峰就错峰啊，提前要规划，要看很久的攻略再比价，然后错峰出行，避开涨价的高峰。但是错峰这事儿，就像咱刚才说的一样，的确是很难哦。
0: 你没办法，就我们也就只有这个时间放假。
1: 是是是啊，那堵在路上别着急，还是那句话啊，
0: 听歌吧。

0: 高速国庆期间在路面上听到这么劲爆的歌曲，是不是带一点劲儿了？
1: 缓解一下堵车烦躁的心情
0: 啊，来一点劲儿啊！希望你们在高速路面上面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小心还是小心一点啊。目前我看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八点多钟
1: 吧，
0: 就一直在堵的小西松枢纽，合肥京台高速合肥往桐城方向。目前全线拥堵，从小西松枢纽一直堵到了盐店收费站啊，这一节全线拥堵。
1: 咋弄嘞？
0: 就是往南边去的朋友呢，可能全部都是要走这条高速往下面走。
1: 对啊，没有办法，必经之路啊。
0: 确实没办法。
1: 刚咱说，要不然错峰是吧？
0: 讲十点到十四，
1: 四号之后你觉得会不会好一些？
0: 哦，你是四号之后出去是吗？
1: 好一点儿。
0: 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跟你同样的想法啊，就说哦，那是前面都是人多的时候，那我晚一点再走吧。
1: 那我觉得堵车的话就换一个心态吧，你看前后左右都是车，也挺热闹的，只能这么想了。
0: 你跟他们打声招呼，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很有过节的氛围。
0: 对
1: 对吧，这样想怎么办呢？没办法
0: 啊，过节的氛围，过节的氛围啊。来来来，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啊。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假期娱乐的活动呢越来越丰富，你觉得目前国庆节的过节方式啊，这些年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众阿梅，他说变化有呀，20年前国庆家庭聚会的时候都是在家忙活，像过年一样，全家一起要去买菜、洗菜、做饭啊，满满一大桌子家常菜，然后吃啊。国庆聚餐基本都是在家，吃完饭之后呢，一家人就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过年啊，
0: 对
1: 对吧？过年的时候都是这样。现在选择特别多，有的时候在家里做啊，有的时候呢是直接提前订好饭店啊，不用辛苦做了啊。现在饭店选择也很多，但是一定要提前订啊，不然订不着。还经验啊，就是家庭聚会的形式也很多，吃完饭之后呢可以一起出去散步啊，逛商场呀，或者看电影啊，家庭成员相聚的方式啊也是不一样了。早些年呢，异地亲人想团聚是很难的，路途遥远，路费又很贵啊，在路上时间很长，现在可方便了，高铁飞机啊，假期的时候呢很容易啊，没有多长时间就可以赶回老家和家里人一起团聚，就算没办法回来，视频电话呀啊，按一下啊就可以在线上一起云吃饭，互相问好，对，云吃饭对吧啊，主要是一个家里人能够在一起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0: 当然了，杰杰说以前大家国庆节统一7天挤，现在也是挤，
1: 对，
0: 所有人都是同一时段出发，同一时段返程，高速景区到处都是人，假期奔波疲惫，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黄金周嘛，就这7天，但现在确实也不一样了，很多人他会拼假错峰出行，像我自己呢，时间相对灵活一点，我就会提前几天出发，或者是延后几天返程，你就可以大大的避开人流高峰，也就不用硬挤黄金周的高峰了，过节的时间你也可以灵活安排，而且过节的玩法也是多元化的。早些年呢，提到国庆度假，那默认的就是什么长途旅游，现在呢就可以城市漫步、城市 city walk、逛博物馆、看展览、看国庆档的电影，或者干脆在家就休整看书追剧，好好补觉，消费观念也更加理性。早些年出门，那你反正到的地方，那纪念品啊这些东西肯定是要买的，疯狂打卡，对吧？
1: 对，
0: 没有打卡就感觉没有去过，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但现在他说会更看重体验，
1: 对、
0: 也就是以前就是大家是随大溜，大家的玩法也基本一样，但现在就是学会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过节，假期也就不必是

0: 必须外出的一个任务，它舒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点讲得很对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这一次只相差了三天。
1: 嗯，
0: 很多人他们会请三天的年休假，
1: 连休十三天，
0: 连休啊，把这个假期把它连起来。我一开始呢，以为
1: 也有想法是吧？
0: 啊，不是，我一开始以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挺多的。
1: 嗯，
0: 直到那天我给我爸妈买回家的火车票，因为我以为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就过完中秋节以后，的星期一，就是这周一啊，就开始请年假，然后就开始出去玩。没想到那只有星期一那天还有火车票出去，就回老家。
1: 哦，
0: 星期二、星期三的那个车票呢已经被售空了，
1: 卖空了。
0: 所以大家选择出去玩的时候的这种，
1: 想法不一样，
0: 想法确实跟之前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些变化。
1: 是，
0: 来继续听歌吧，来自孙楠的《追寻》。

0: 一次听到张毅老师唱的这个走进新时代的时候，总是会
1: 激情澎湃啊，
0: 对，激情澎湃，然后感觉内心有一些震撼，
1: 很感动。
0: 国庆节呢，不仅仅是回顾历史、享受当下的日子，也是我们展望未来、放飞梦想的一些好时机嘛。我们也希望可以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吃遍各地的美食，看遍各地的风景，也希望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世界越来越和平。
1: 没错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今年2026年，77年的时间啊，说长不短，不长，说短不短。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的话呢，77年可能已经慢慢的进入到老年状态，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77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在这77年当中，中国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再到2001年的加入世贸组织，到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今天2026年的“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稳当当、踏踏实实。
1: 展望未来，到2035年，咱们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非常宏大，但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一点点，这个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0: 所以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前程似锦，也祝福每一个正在努力和正在路上的你们，梦想成真，未来可期。好，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祝大家长假愉快。
0: 长假愉快，我们7号再见。拜拜。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
3: 了，
0: 走
3: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5: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

0: 退。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五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200-300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10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5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大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19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送回来，让他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0: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的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1: 那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0: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1: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能成为百年老店，很少的。那既然成为不了，那可能他会去开新一个店。老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新的店可能会挣钱，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终结，然后开启他新的一个店的一个起航，类似于中间的一个摆渡的样的一个角色，摆渡人。
1: 你每次去陪伴老板走完这个饭店最后一程的时候，那个氛围是什么样的？是有一些悲情，还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0: 平和的比较多，因为这些做生意的老板们，他在现在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认知，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就人真的是没有做成亏了我能不能接受得了，大部分人应该是有这个心理的一个承受的，即使没有，在我们来之前他也会做好，因为他很清楚我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我该收拾还是要收拾，这些东西不是说家用能用得了，都是商用设备嘛。所以说他必须得有一个处理的渠道，要么就卖废品，就是咱们讲的铁啊钢啊，要么就是变成二手的设备，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出价会比废品要高不少，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还不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也能够所谓的回血，回得还行，当然跟投资比那差太多了。
1: 你现在一天完整的工作节奏是什么？
0: 我的跟长工节奏是大概8点多出门，然后如果倒推按今天开始倒推前一个月的话，基本上晚上11、12点到家。我一整天，整个工作流程这个是时间段，然后呢，有几个部分构成，先是去看货，所谓的这个店老板不干了，他会通知到我说，哎，我这个地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评估一下价格。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谈合同，聊最终的报价，签合同，然后我们进场。进场的话又分为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先拍摄视频。把我们所收的这些物品给他，所谓的营销出去，然后人家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想要，也就会后台去联系到我们。我们优先会在现场处理，如果说实在处理不完，那么我们就会全部给他运输到仓库去，基本上是这个工作流程。对，
1: 我知道你是从2025年的5月份才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现在你说你有3部手机，
0: 对，
1: 你的手机里有多少家饭店的老板了？
0: 10000。
1: 这么多，
0: 我经常夜里12点或者早上5、6点钟就能接到电话，就客户要买东西，或者是你到我店来看看，就是没有，就像一个车轮停不下来的感觉，然后消息也回不过来，就哪怕我在这坐10分钟，我现在手机里应该也是有一堆消息了，就会各种问题在找我。
1: 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包括工作的这种节奏，是你在入行之前曾经预估到的吗？
0: 能预估到，是正常的业务发展的流程，是必须要经历过的。
1: 一家店倒闭之后，饭店老板啊，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来处理他的这些旧货？除了找你们这种二手回收商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渠道吗？
0: 他可以选择自己卖，自己挂在网上去单个售卖。偶尔会遇到那种整体能够打包掉他的老板，就是直接对 C 端客户，我就是要开饭店的，正好你饭店不做了，我把你的设备一把打包下来。
1: 但是能够那么正好的 match 到吗？
0: 很少，或者是圈子，比方说这个老板他做餐饮的，他们餐饮会有自己的餐饮圈子，他可以在群里面发布啊，或者怎么样，我这里东西我不做了，可以来这里选一些你们需要的，然后在群里面会挑一挑捡一捡，但是呢这里面会有一些个人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店不做了发到群里有点丢人， 他不太愿意去这个一个一个去问或者是一个一个去沟通，他更多的是我希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赶紧给他了结掉，我要去做另外的事情，或者我干脆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招我们这种就相当于是一次性解决掉所有的烦心事儿，一个总价就可以了。
1: 他能不能够把设备留给房东，留给抵押掉一部分租金？
0: 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就比方说他欠房东房租几个月或者多少钱，他把设备留下来，但是往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做的是中餐，那么下一个租客可能做的是西餐或者是其他的咖啡，你的设备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也就是那房东还是要来解决这批事。
0: 对，那就是房东要处理了，那房东对接我们。
1: 因为我这段时间也看了很多很多关于二手回收行业的一些资料，大多数的资料上都显示这个行业真正的红利期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那个时候我看资料显示一家饭店整体打包10000块钱收回来能够卖到70000，那你们现在的这个利润率大概到多少？因为我相信红利期总是会过去，市场总是会回归理性的，价格会越来越透明，像以往的那种暴利时代现在还存在吗？
0: 现在存在，但是非常非常少，咱们就所谓的捡漏了。那捡漏的机会是非常少，一年你也碰不上几个。早先就像你讲的，可能说他10000块钱收卖70000块钱，是有这个情况在的，因为那个时候从业是少，而且信息是极度不平等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开一家咖啡馆，咖啡机是非常贵的，可能10几万、20万甚至是大几十万一台。那回收过来之后可能就几千甚至1-2万，但是你在买回来再转卖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能卖10万，是有这个情况在的。但是呢这个是仅限于信息不发达，但是那个时候新媒体慢慢起来之后，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市场价是多少钱。然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可以钻的漏子了，越来越少。然后呢另外来讲，那个时候想要把一件商品收回来，你看你需要花资金，也许一台咖啡机你要花10000，拿回来之后你其实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卖得掉。因为那时候新媒体不发达，我需要靠遇靠碰，我逮着一个是一个嘛，那我卖便宜了肯定不行啊。我10000块钱收的，你让我卖11000、12000，其实大家都不太会愿意，也可能放1-2个月呢。也可能放1年呢。是吧？所以卖贵，所以说他几时结束就说获客的成本变高了，所以说他必须得卖贵。但新媒体的发展让他获客成本降低的非常多。他今天收的可能明天就卖了，或者是今天收的还没收回来就已经卖了，他有个赚的差不多的利润就可以了。极少数有人说我今天卖了，今天收到了，我今天卖了，我必须得大挣一波。你这么做的话是伤害客户的行为嘛。对吧？让客户万一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很难受，对吧？所以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有个差不多合理的利润就可以了。然后呢捡漏的情况是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
1: 你从去年到现在，你说你大概服务了300多个倒闭的饭店的客户。基本上都集中在合肥吗？
0: 80%。
1: 你有过大概的数据统计吗？是餐饮小白的倒闭的比率更高一些，还是老店的倒闭的比例更高一些？
0: 小白占比不是很高，但是小白会倒得非常惨。小白的话他可能开业到结束3-5个月、6个月，然后他就不干了，就是这行亏他吃了，这坑他踩了，他就脱离这个行业，他不干了。真正一直在亏一直在干的反而是那些老炮。这个店干亏了，我再投一个，投一个不行再投一个，就好像是我们做，你比方说，轻易不转行，你在一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你就不太想转行，还是觉得这一行适合我，就一直在干。
1: 就我始终在餐饮的江湖里面扑腾。
0: 对，只是
1: 我可能今天做火锅，明天做烧烤，后天做串串。
0: 对，就像我一样，你看我现在是收废品的，实际上我还是做新媒体的。能理解吗？就是我还是在做新媒体，我并没有脱离我真正的行业。
1: 那你说小白非常惨，惨到什么地步？
0: 就是他
1: 举个例子，
0: 就是有的店啊，他从开业到最后，他连灰都不产生，就非常腥。我甚至见过一个店投了将近300万，一天都没开业，直接倒闭。300万，
1: 展开讲讲。
0: 就在那个大学城那边有一个1600平方米的火锅店。里面的设备全部都是新的，连膜都没有撕，然后投着投着，就是都要开业了，装修也结束了，什么都结束了，总公司觉得这个项目风险太大了，然后撤回资金，然后里面的所有设备贱卖，我记得当时是18万，300多万就卖了18万， 里面的设备连灰都没有，全部裹着保鲜膜。就这样，真的是，你要说这个，没办法，哪怕它是新的，而且有一部分，有一大部分的这个投资成本是在装修嘛，装修又带不走，并不是说卖给我了，我其实只买了设备，所以说很多人，对于外行来讲，他可能说这个店我投了500万，到你们手里就剩10万、20万、30万，关键是你500万有300万以上都是装修啊，又没有卖给我。也许有400万都是装修，
1: 但是装修有一些设备，据说拆电缆也能够拆出很多钱来。
0: 拆电缆是可以拆出钱，但是拆电缆的时候你也要给人家算钱。拆电缆成品的时候电线是贵的，拆废品那叫铜，对吧？那铜的价格大家市场这么透明，你随便搜一下都知道多少钱一斤。所以说，但是你另外来讲，我帮你把这个电缆拆掉，我也要花人工，我也得挣钱啊。我不能说卖10块钱一斤，我还给你10块钱一斤，你肯定也要挣钱。只是说电缆是最保值的了，所有设备当中电缆是最保值了，也许你10000块钱买了还能剩个5000给你，就是这是最多的了。
1: 现在大家去开这种餐馆啊，是不是首选二手设备了？
0: 两类人不选，一类就像你讲的，可能他们是小白干新的，另外一类人就是他有实力，他要做品质，他就不选二手。其他中间这一段买二手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有的人是全选二手，有的人是部分选二手，有的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家里面冰箱坏了他替换一些二手的。
1: 那你见过富二代创业就像你说的完全不用二手全部用崭新的最后血亏的一个状况吗？
0: 有钱。我们在雷街收了一个店，店名我就不方便透露了，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设备，桌椅板的，光桌椅的话就13万，光买桌椅就买了13万，最后整个店我们是不到8万元买下来的，连空调连电缆连电线，连桌椅板的店就干了一个月，非常新，就是非常非常新，但是没有办法。
1: 为什么餐饮行业这么迷人，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冲进去？
0: 餐饮其实是暴利行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餐饮现在这么多这么卷不好干，我们看到的就是起码我看到的是有的店确实亏，确实亏的比较多，但有的店确实挣的非常多。
1: 哎，你是我见到的极少数的说现在还有暴利做餐饮的。
0: 你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那个知兴城对面的那个官亭路，官亭路其实因为修路的原因，这个封了一段时间嘛，他生意其实已经不算好了。那一家小店大概40-50个平米，也许就这么大一块，一个月可以做10万以上的纯利润。你说餐饮不挣钱，一个45平米的50平米的小店挣10万纯的，
1: 但这样是极少数吧？
0: 你说的是极少数确实没错，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魅力啊。有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极少数他才往里冲啊。
1: 我明白，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我更愿意去听到这些行业神话。
0: 对，它会自动忽略一些负面的，实际上当然亏得多嘛，但是你要把这个定律放开来，所有行业亏得都多，挣得都少，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无所谓，都一样。而且餐饮行业入口门槛也低。
1: 上一次阿强过来采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餐饮是几乎所有人创业的最后一道门槛了，最低门槛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0: 门槛低，是的，但是想要做好，对于老板的考验是非常高的，他需要懂的东西，你看他要知道怎么营销，怎么去规划店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动线，怎么去出餐配菜上餐收餐，怎么去做这个产品的定位，周边的调研，就我不知道别的老板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是我来做一家餐饮的话，我一定会去做好各方面的东西的调研，然后去做这么才去做这个事情，同时还要做测试。
1: 你收了一年餐饮的师，你会有起心动念去开一间餐馆吗？
0: 我们计划就是说，我们哪一天收了一家店啊，设备也不用搬了，我们直接找人干，当成食堂，我们就占比方说5%或10%的股份就可以了，里面的设备我就不拉回来，设备就送给你。比方说你要干餐厅，你要干，我觉得你这老板不错，设备我不拉走了，全送给你，我要占餐厅10%的股份。 啊，你能理解吗？

0: 能理解、啊、
1: 对，我们准备这么干。
0: 以你的数据库啊、嗯、这两年倒下来的这些餐饮的企业、嗯、是火锅奶茶或者是其他的外卖加盟、嗯、比例各占多少？
1: 火锅要占到20%-30%，三十，
0: 就火锅是最惨的。
1: 火锅是不是最惨的也差不多，然后是私房菜，嗯，就是咱们讲的什么土菜，也至少30%左右吧，嗯，他俩差不多，嗯，剩下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一些，什么烤肉啊，奶茶，嗯，各种类型的餐饮吧，就比较杂乱了，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宾馆、酒店，等等，这种的，嗯、包括浴场，一些大的，目前看整体的趋势就是大的餐饮，包括娱乐场所都不太好干，成本太高，然后呢，消费是偏下行的。大的很难维系，然后呢，同时新开的大店至少降了30%，原先可能我们就讲一个月可能会有，我们认为500平米以上米的大店，一个月合肥能开100家，或者是一个类似啊，不能说具体数据，但是现在可能只有70都不到，新开，也就是说大店的需求在降低，新开的也在降低，对，
0: 这不是影响你们的周转率吗？
1: 是的，就是。大店的需求大嘛，嗯，也就是说你看店闭的多好收货，但是店开的少就是难出货，嗯，为什么我们是全国卖货？因为合肥市场其实蛮饱和，嗯，或者叫蛮卷的，嗯，所以说全国其他的地方还是可以做一做，嗯，全国你像我们最近都是在发省外的货，一些省外的一些客户，因为合肥作为一个省会，它的各方面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二手行业的这个所谓的发展呢，不能说它多好，但是它也还行。嗯。然后，全国的一些其他的地方，它的二手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卷。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山东某个地方，它当地的这个二手市场，可能就发展的不是很好，它卖的就贵。嗯。也许从我这里发过去，加上运费，都比它便宜。所以说他们会选择我们。
0: 但是二手设备它存在一个维修售后的问题。
1: 我们是这样的。你说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0: 对，
1: 我们提供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第一，我质保3个月，出了问题3个月之内算我的；第二，就是我直接给你退款。比方这个冰箱是100块钱买的，坏了，你觉得想要修也好，我就安排人给你修；你想要换也好，我就再换一台给你；你想要退的话，我就直接退钱给你。
0: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运费啊。
1: 我确定它是坏的，对不对？你家门口都有收废品的，你把它直接卖掉吧。如果说这个收废品说这个冰箱我只给50块钱，你冰箱从我这里是100块钱买的，我再给你退50，你这样你1毛钱没少，对吧？
0: 但是那种大宗的设备呢？
1: 大宗的设备，如果说是比较远的，我们也按照这个流程走，但是大宗设备的话，我们会提前，不能讲是提前，无论小设备还是大设备，我们在发货之前都会进行测试、检修。就是这个设备我们保证它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我们质保3个月，也许在这3个月之间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就通过第二种方案去解决掉，就是保障它能够不损失太多的，就让客户能够获得收益，大部分我们来自己认，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出怪率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成本是可以覆盖掉，就我们的利润可以覆盖掉这一部分。
0: 因为我就从家用电器这一块来说啊，你如果经常用它，它可能反倒坏的几率不高。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那放的时间太久了，
1: 是的，
0: 它反倒容易坏。
1: 是的。
0: 大宗的设备拉到你的仓库，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它的损坏率会升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是的，因为它里面，你传统的这个外行认为我电器经用反而不经放。是因为它里面的结构构造导致的，因为你比方说制冷设备，它有铜管、有铁管、有铝管，就是它里面的发热管，或者叫制冷管道。铜管的话，就你放久都没事，但是如果是铁管的话，它会生锈，生锈的话它就可能会漏它里面的氟梁。那这种设备的话，它就不能放太久它就会坏了。但是呢，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经济的下行，空调厂商包括制冷设备的厂商，牌子咱们就不说了，都用铝管，你也听说了吗？
0: 我没有听说。
1: 就是它的管道啊，为了节省成本，现在就以空调为例，1000块钱都可以买到新的，还包安装。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1: 那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其实从设备的这个用料来讲，如果是铜的，它都做不到，它可能是铁的或者是铝的。那铁的和铝的必然有它的天然的 缺陷，就是它不经用。就是你天天用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坏。但谁家空调天天用呢？冬天用一下，夏天用一下，秋天春天也不用。但它就可能会坏。1000块钱虽然说买到是新机，但是坏的概率比较大。以前的空调用10几20年没问题的，现在空调你用10几20年极难的。成本在这里嘛。冰箱也是一样的，智能设备都是一样的。越便宜，现在所谓的电商货，它就是越用料差。所以那些所谓的我们看来是比较差用料的货，第一，我们要么就便宜快速的给它处理掉，就提高周转率。第二，就是我干脆这个货就不收。我不要这个货。再便宜我不要。我即使要的话，我是按报废收的。就是这个货在我手里坏与不坏，我都值这么多钱。所以说我们会降低这样的成本。你卖不卖那是你的事。好东西就是好价格，坏东西就是坏的价格。
0: 前面我们聊到，每次你去上门收货的时候，导演老板基本上都是比较平静的。
1: 对。
0: 有遇到过不太平静的吗？
1: 有，就是合伙人觉得这个价格卖低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纠纷在吵架，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这个正常的去对待。你们协商好，确定好，行我们再干。不能行的话，我们再拖一拖，等一等。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会按照这个合同履约，我答应你的，我就会按照做到；我答应不了你的，没答应到的，那对不起，我可能确实做不到。
0: 他们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1: 只要你是正常的完成你的承诺，我认为都还好。极少数也遇到过，那种不讲理的，就比方说。这家店，你比方说我们在经开区有一家店，25000元收的，然后老板，我们签了合同，然后老板第二天他觉得25000好像卖便宜了，但实际上当时我们是所有出价当中最高的了，就是所谓的价高者得嘛，但他睡了一觉之后，可能说，他说有的别的人说给他了28000，就多加了3000块钱，但是我们合同已签，现在就是说要反悔，那我们说那反悔可以，我们按照合同走30%的违约金。就会产生扯皮，然后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哪怕是报警或者是怎么样，还是按合同办，就我花我的钱买我的货，合同选择签，那就要承担对应的后果，就好像我们25000买这家店一样。如果
2: 说选轻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卖不到20000块钱，我要亏5000一样，那是我的事情，对吧？那是我来认的。那我要挣10万，跟你也没有关系，是吧？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会认为，只要买卖一成，你卖多少钱，那是你的本事。
0: 现阶段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1: 现阶段最大的压力，我认为就来自于周转，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高周转，这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周转，让整个血液保持通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展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稳顺利，怎么样在平稳顺利的时候让大家不掉以轻心，不要去犯错，因为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公司，它生命是很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的一些波澜。你像我现在给他们提供社保，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这个都属于我们再去做一些风险的规避，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尽可能的规避，尽可能的去提醒大家要保持一个高的关注度，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仓库火灾，也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某个地方，总之发展的太快，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无数的问题，那保持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要清醒。
0: 一家饭店宣告要结束，他一定是不仅仅会联系你，他会联系很多和你一样的二手回收商，
1: 对，
0: 然后去比价，
1: 对，就是这个是属于几个圈层， 首先，如果说你是一家我们合肥这边，我介绍一下大环境。合肥这边，你像周古堆、五里庙这种是属于传统的二手货市场。它里面聚集着上百家这种干二手旧货的一个商家。每家可能平米大概几十到几百方不等。那么他们是属于做传统渠道的，那么在报价上面，它跟我们做新媒体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现场去卖掉，也就是说我会省人工、省车费、省仓储。那么这些省下来的成本全部都补充到货品上面去，也就是让利给消费者。一件沙发拉回去可能要卖500，现场可能300就可以卖。如果说300可以卖，也就是说它更畅销。对于周古堆这些商家们来说，他需要拉回去慢慢销，所以说我们的报价会有优势。比方说这个老板这一家店货可能说在传统的这个二手回收商里他值5万块钱，他可以给到5万，那我甚至可以给到6万甚至7万。那从这一点来说，就价高者得嘛，我们就更容易收到货。那更容易收到货，又因为我们有流量，就更容易卖得掉。然后呢，就是一个正向循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恶向循环。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这个出现，实际上对传统市场非常大的冲击，就跟电商当时打这个传统的店一样。一样的。
0: 但是这套玩法，你的这套玩法已经不是很新的玩法了。
1: 就像你讲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新媒体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所谓的红利其实根本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唯一的优势我认为是快。就是从新媒体的角度来说，可能是3个月一小改，半年一大改，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变化的。那我们是能够很快的跟进，并且捕捉到一些新的元素进来。那么传统的这些人，他们只能说跟随我们这样的人。还不一定跟得上。现在的新媒体发展来讲，我们都讲流量的红利期已经没有了，已经进入付费时代了。对吧？我们想要流量，我们就需要去花一定的费用。因为从更深的角度来讲，抖音是一家私企，它是要挣钱，对吧？它不是国企，它不是公益单位，也就是说它必须挣钱的话，它就要你花钱给它，它才会给你流量。很多行业，非常多的行业都已经变成付费行业的原因，是因为同行竞争太大了，大家都付费。可能你今天花100块钱买流量，他花150，或者另外的人花200。那么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行业，首先付费的人群没有那么多，且付费的比例没有那么高，还有就是他们付费的这个方法，或者叫怎么付费，他都不一定明白。所以说。还有一些有这个所谓的自然流量红利在，但不是很多，需要你自己去用方式方法挖掘出来。
0: 在你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合肥的这个行业大多数的从业者，您说都是中年以上的人群？
1: 对，中年以上偏多。
0: 所以他们不太掌握新媒体的这一套玩法，使得你们能够有机会异军突起，是吗？
1: 是的，从新媒体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整个合肥不能说全国，整个合肥可能都没有我做的专业，就是做我这一行做新媒体的，确实没有。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一行之前，我就做了调研，就是首先我们做调研就是看这个行业里面的赛道，他们是怎么玩的，怎么获客的，怎么去成交的，怎么去做好售后服务啊，各方面的。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在企业里做，也做了很多的项目。就感觉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从流程上来讲。最难的话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货它原生值多少钱，二手市场它应该值多少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试着去做了流量上的测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只有人手机。然后我们就拍完之后，我们发现流量很好获得，客户很好获得。但是没有货嘛，没有货就像我给您介绍的，我的货都卖完了。但是我已经存了一些客户了，那你带着客户去找货的话，就相对来说你心里有底，哪怕我出的价格偏高了，我不会亏，就已经在不亏本的基础上在干了。所以是这个情况，所以跟他们传统的比，我们发展的快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0: 我看你的账号，我很难相信你是从去年的5月份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那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你在做什么？
1: 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呢，我是从疫情开始做的新媒体。当时是自己在家里做，在没做新媒体之前呢，我是卖白酒，咱们安徽的古井贡酒销售。然后呢，遇到疫情，我们是在外面跑的这波人，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了。在家里面呢，你不能说没事干，你得学一个东西嘛，你得找点事干。学自媒体是最简单的，家里有电脑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我们家的这个亲戚我的姑父他是记者，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新媒体现在是大势所趋，你可以学着做。然后呢他就给我买了一些课程，自学的课程在家里学。嗯，学上然后我们运气也比较好，

0: 半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个五六十万粉丝的账号，嗯，然后那个时候入门门槛也是比较低的，做的是影视剪辑，就咱们现在一直都有这种类型的账号，嗯，然后那个时候
1: 小帅小美那种吗？
0: 啊，类似于这种，嗯，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变现，可能差一点的几千块，好一点的几万块一个月，嗯，然后呢后来慢慢的这个新媒体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做了大概不到一年，嗯，我们剪的这些电影都是没有版权的，所谓叫侵权。嗯，后来这个总局发了一条这个所谓的政策，说我们没有版权就不允许剪辑，那平台对我们账号就进行了封杀。嗯，封杀的话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就是你转型做解说，就是你写稿子做解说，嗯，然后配画面，这是所谓二次的这个创作。啊，还有一种就是你出去上班，你去干嘛你都可以，就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嗯，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想着当时在家里做，我选择就出去做。出去上班，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剪视频啊，做账号，包括乱七八糟的我已经全部走完了，我到企业里做就非常快，就是大家都还在摸索着剪辑怎么剪得更好的时候，嗯，对我来说剪辑就已经就是那时候很简单，就我根本不需要看着键盘去剪辑，我只需要看着屏幕，我的手就可以直接操作剪片了，非常快。嗯，然后呢很快，大概几个月时间我就做到了带人带小团队，嗯，然后慢慢带更大一点的团队，然后那个时候最早是在，合肥晚报的官方的融媒体的这个服务商，嗯，给什么合肥晚报、地铁报、江淮晨报这些纸质传媒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融媒体做，嗯，然后呢后来，这个发展是因为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所谓这一行有个叫安全审核，嗯。有一篇稿子，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小编写了一篇稿子，这稿子呢有一些不良的影像引导，嗯，然后呢被这个其他的官媒看到之后投诉到安徽这边来了，然后呢这个报社这一边就是为了风险防控，就把我那个单位的这个授权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支柱产业，也就是账号没有了，账号没有了，那我们作为运营人其实没有活干，嗯，没有活干就面临着跳槽或者是离职。然后我运气又比较好，我就去了另外一家更大的公司，更大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给安徽电视台，包括13个省的卫视的这个融媒体做账号。嗯。然后我就相当于从一个公司平移到另一个平台，其实业务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团队更大，大了应该有十几倍。嗯。然后呢，就到这边之后带的就人就更多了。那个时候负责了，应该有30-40个账号，然后上千万粉丝的都有2-3个，然后怎么说呢，也还是继续做。团队带得更大了，就压力更大了，嗯，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以前3-5人，那时候在那边带10个人的团队，我感觉很轻松，大家都是兄弟，把活干好就行了。但你团队变人数变多，达到20人、30人的时候，他就不是以这个咱们朋友兄弟的关系来管理了，就是需要有一些制度，也需要有一些方法和策略。然后呢，你同时要，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这个规定，所谓的自负盈亏，就是你要保障你团队里的用人成本、产出的一个收益。啊，包括一些你内部的一些管理规则，你都要试着去制定，然后呢，就压力特别大。那一年基本上很辛苦，嗯，做了差不多一年，我意识到我们做的是矩阵，嗯，就是电视台的矩阵，大概都有1-2千个账号一共。然后呢，那个时候新媒体的个人的这个 IP 是非常非常火的，嗯，我们给幕后给别人做。写稿子也好，拍摄也好，剪辑也好，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平台上面做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嗯，就是如果有一天安徽电台或者是某个电视台把这个运营权收走了，那其实我们又失业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话语权，对吧？就跟我在报社一样，我们一做着做着突然有一天啊跟你讲账号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这个个人 IP 一定是未来发展趋势，主动权呢也更加的好把控一些，嗯，我就去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去，那时候也认识了一些达人，嗯，然后呢就想着我给你们做后台，这个各方面的支撑，你啥都干，什么拍摄、剪辑、写稿子，啊，包括这个开车这哪的，什么都干，嗯，然后呢也跟后面去学着做 IP， 然后同时自己也尝试出镜，做这些东西，因为一开始没出镜之前，我们可能说讲话都很紧张，或者会有一些很多的顾虑，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事情都无所谓，嗯，啊，然后呢，开始做 IP。做 IP 之后呢？
1: 做 IP 这个阶段是等于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吗？
0: 我做了工作室，嗯，做了工作室。然后呢，嗯，我们那时候大概在4年前，那个时候户外很火，嗯，就刚开始火的户外，嗯，最开始火是钓鱼嘛。
1: 啊，我知道。
0: 啊，非常火。那时候我们就想做户外的这个赛道，

0: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喜欢钓鱼，我也喜欢这个开车出去这个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尝试做这个账号，我们坚持了大半年，这可以说就是接近颗粒无收，收了一点点，但是亏得非常多，后来我把工作室关了，关了之后又去，
1: 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做出来？
0: 我觉得是认知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风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跟得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风口，大家玩的已经非常非常有水平了，就门槛已经被提上来了，
1: 嗯，
0: 我们再去做的话，即使我们是这个懂新媒体的专业军，但是依然不行，因为
1: 你们差在了哪一环呢？
0: 差在了专业上面，不是说做新媒体的专业上面，是户外，打个比方说钓鱼这件事
1: 啊，
0: 咱钓鱼不行对吧，
1: 嗯，
0: 就不是说拍的不好剪的不好，是我们钓的不行，钓不上来鱼啊，是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没解决掉，我们心里想我们做新媒体嘛，就很简单很快，嗯，知道怎么出流量怎么拍就怎么好，
1: 嗯，
0: 但核心就是钓不上来鱼，再拍再好没有用，光空间也不行啊，是吧，
1: 那你要是总拍一个总钓不上来鱼的，不也挺有意思的吗？
0: 嗯，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剑走偏锋嘛，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型，但是后来效果都不太行，我们账号最多做到了几万粉丝吧，但是变现不行，我们就把账号给它舍弃掉了。
1: 那几年亏了多少钱？
0: 工作室亏了应该有一二十万。
1: 一二十万。
0: 嗯，小工作室，我们就在那个公寓楼里面租了一间100平方米的这个叫 loft。
1: 嗯，
0: 然后就在里面开始做，我们大概也就四个人。
1: 嗯，
0: 四个人有拍摄，有编导。
1: 嗯，
0: 我出镜，就相当于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室模式。
1: 嗯，
0: 然后坚持了将近一年，后来想想算了，我们散伙出去上班吧。
1: 嗯，
0: 出去上班，然后呢就去企业，也还是因为做新媒体。为什么我说运气比较好呢？就是你做新媒体，尤其是做新媒体有一定的这个水平之后啊，你出去面试也好，工作也好，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老板。
1: 嗯，
0: 因为没有说，你作为运营会是一个中间层或者是基层来对接你。
1: 嗯，
0: 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想要做什么，怎么做。
1: 嗯，
0: 他必须是老板来给你布置任务，老板传输他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你接触的都是老板，老板在想什么，要怎么做他的业务，他产品是怎么样定的策略，
1: 嗯，
0: 你会更容易的，第一步了解到，之后你时间长，嗯，你对老板的这个工作思维，他的经营理念，就会这个更深入了解，相对来讲就是你学到了老板怎么做老板，
1: 嗯，
0: 啊，所以说后面我在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新媒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你去一家公司之后呢，你3个月做得不好，你可能就要走，任何岗位都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我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销售，你在这家销售公司里面，你做到中层，其实你不用走，对吧？我比大部分人都好。
1: 嗯，
0: 我只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我选择认现在的工资也可以，我依然可以留在这家公司工作。
1: 嗯，
0: 但新媒体不好，新媒体就是你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走人。
1: 嗯，
0: 没有说做新媒体做的中规中矩吧，对吧？还留在这家公司，除非你这人你感觉你，哎呀，没什么追求，你可能要面临经常的这个失业，再重新就业，
1: 嗯，
0: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试项目，
1: 嗯，
0: 你试3个月之后试的不行，你就走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试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我接触到的全部都是老板，有大企业，有上市企业，也有，小的私企，
1: 嗯，
0: 各种项目都尝试了一遍，然后呢，一开始几乎全是失败，都是拿所谓的用现在话讲，都是拿老板的钱来试自己的错。然后自己得了学习的经验啊，对。然后后来慢慢经历项目多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项目就会，有心得，有把握，能做出来了。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是2024年吧，2023年，在天后万达就在这旁边，然后我们当时做那个用户，一个星期我们获得了5000条客户的电话。就什么概念，就整个公司的销售打电话都打不来，来不及，就一个星期，
1: 嗯，
0: 好像，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一个月挣了800万，然后那个算是比较
1: 什么行业？
0: 招商，招商行业，那个时候就可以这么说吧，一条电话的话大概换算成人民币是100多块钱，就是如果要买一条这样的一个客户电话大概要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大概花了5块钱一条就买到了，就相当于是5块钱都不到，4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就替老板省了很多的钱，同时撬动了更多的，销售额。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后来陆续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失败了，就总会有点结果了。
1: 嗯，
0: 啊，亏也会微亏一点，也会微挣一点的这种感觉了。你慢慢对项目的把控会更得心应手。
1: 嗯，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在后面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从用人也好，或者是团队搭建也好，整个的这个流程，心里就很轻松，不像第一年的时候带团队的时候非常累，就感觉这也搞不好，那也搞不好。而且中国的企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人会带你怎么讲，教你管理，对吧？企业的话，很少有企业，你的领导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带人的，我是怎么管人的，我是怎么好经营到这个团队，都是靠你自己去，这个去学、去悟、去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弊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高层到中层的传递，是很缺失的。所以我的团队当中，我基本上都是毫无保留的在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发展特别快，我们对人的需求也会非常高。你想要从外部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非常难，你必须在大部分时间内去传达你的管理的方式。然后呢，有一天你的团队突然扩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状态嘛，就要急速的扩张，那你的用人的这个紧张程度就非常高。所以说必须得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管人的，你要学习我的管人方式，哪怕你不用管那么多的人，然后企业才能保证人才的递进，然后快速平稳的过渡到更大的一个环节。
1: 我听你细数了在做这一行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应该说2023年、2024年，你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
0: 是。
1: 那段时间是不是也比较痛苦？
0: 是的，经常焦虑，就是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就是你也想快一点的这个做出来一些事，但是往往着急就会出岔子，不尽人意。试了很多的错，做了蛮多的项目，自己也亏了钱，也替老板亏了不少钱，然后慢慢就变得相对成熟一点，各方面。
1: 所以你觉得那段时间的挫折给你带来的是成熟？
0: 是的。是的，还有抗压吧。就当你团队在一个段时间内，迟迟无法达到你的目标预期，你会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压力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会产生很多种方法，或者不叫方法，决策。有些决策是对的，有的决策是极端的。还好，反正我做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极端，比较
1: 对，就是压力一大，人的动作就容易变形。
0: 是的。然后也正好锻炼了我的这个抗压能力。后来在遇到一些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调整的时候，会很快的适应，就是好像没有比这更难的。
2: 以上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上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地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亲手教。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奖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伴随《流浪地球》的高票房以及在国外引起的不错的反响，美国流媒体视频巨头 Netflix 他也表示说会将这部电影译为28种语言，但是说播出的时间没有定。而根据猫眼电影专业的统计，票房高的男演员吴京是沈腾，网友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希望他和沈腾可以拍一部喜剧，那应该也是看点众多吧。大牌猪大哥继续听到吴思凯《窗外》。

这是吴思凯的《窗外》。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被业内称为音乐鬼才的女孩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她呢，向来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空灵纯真的声线，还有洒脱灵动的唱腔，给大家留下印象。而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说，她无疑是非常特别的，喜欢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吸取一些创作灵感。而在他的歌声当中，经常是听不到杂念，更多的是一种童真、浪漫、幻想和一些

似乎可以触碰得到的真实感，而他的音乐总是带温度的，一边清洗灵魂，一边治愈生活当中每个惶恐不安的心。而这首《生活倒影》也是唱给每个平凡而又有孤独感的都市人群来听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她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 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即是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四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瞬间。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Hip-Hop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三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

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时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哇，
6: 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嬷，等你回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过。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9: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10: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11: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是操作正常。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是操作正常。
10: 各号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
11: 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位完毕。神舟飞船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正常，仪表显示对接完成完毕。
1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遥测数据，

0: 那就是男一号的替补啊。比如这次神武，你杨立伟叔叔啊，就是男一号。
1: 为什么不是你？
0: 哎呀，所以爸爸要更加努力呀。
1: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男一号，我要告诉所有人。
0: 不，儿子，你知道啊，一个上太空的航天员背后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啊？可能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却为了这项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
1: 嗯。
0: 所以啊，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
1: 我本来就是嘛。
0: 对对对对。
2: 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3: 老地方休息。

0: 呀你呀，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2: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2: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啊，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2: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次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吗？还要向杨立伟他们的8.5G 挑战。
0: 你呀，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2: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
0: 啊？为什么？
2: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2: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2: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2: 嗯，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0: 嗯，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1: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2: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3: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2: 这位男同学说得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而要在太空里盖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4: 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长五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即将发射。
5: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长五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五”，可谓名副其实。
6: 3秒20秒，李白。哎呀，
7: 这么大阵仗啊！
8: 央视直播，现在是举国关注咱们的长征五号。
7: 哎呀，弄得我都紧张了。要发射了。
6: 10、9、8、7、6、5、4、3、2、1，掉落，
9: 掉落。

0: 已经达到曲线不再爬升，这算爬升吗？王总，曲线下滑了。不能帮转速零，推力是压力零。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1: 我来了。
2: 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
1: 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2: 这可是从数据上看，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
1: 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2: 好。啊，有了。啊。点火170秒后，四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成功分离。啊。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1: 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
0: 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3: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4: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5: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6: 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3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4: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6: 胖五失利，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3: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5: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4: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数茬来。
7: 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三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养蚕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啊，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8: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9: 小东，你看，
10: 哎，
9: 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10: 哦，所以高温高转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9: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
10: 哦，
11: 进来啊。
9: 哎，
11: 我来了。
9: 哎呀，王总，您可来了。
10: 王总您好。
6: 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10: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6: 啊，好。进来啊。
9: 啊，
6: 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
9: 哦，
6: 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实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 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9: 有。之前团队按照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 B 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6: 越快越好。案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9: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实验了。
6: 金磊，长武的这款 YF-77 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役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 YF-77 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3: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5: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2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1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2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6: 王老师，给我签个名吧，王老师。
7: 好，
8: 不能跟您合影，您是我的超级偶像。
6: 王老师，这是我的，
7: 一个个来。
6: 王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老师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6: 嗯，老师再见。
9: 你看
10: 我这个，
9: 王老师，
10: 王老师，
7: 嗯，这位同学，
10: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青。
7: 您也要签名？
10: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7: 你关心这个问题？嗯，
10: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哦，
7: 不。李小新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10: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 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哎，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9: 啊？怎么了？
0: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9: 显形了？
0: 啊！
9: 谁发现的？
0: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9: 哎呦，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0: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
9: 哎呀，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3: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12: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13: 继续，浪挺勇大，更坚定实干。
12: 明白。
14: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15: 师哥，
14: 哎，
15: 放心。
14: 好。
16: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4: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16: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4: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16: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4: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15: 哎，天马，
16: 哎，
15: 你中文说得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16: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嘛？
14: 对。
16: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4: 抓住我，天马，抓住。
15: 天马，你受伤没有？
16: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14: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15: 明白
16: 明白。
14: 你们好，练准备行动。

0: 杨天啊，哎，你先上。
1: 马，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
2: 我在最后。
3: 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
1: 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3: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0: 好，好，好。哎，天马，你看，他们来了。哦，啊，准备好啊。
4: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由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5: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后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
6: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7: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8: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没问题，开始吧。
8: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3次上太空了。
2: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8: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2: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两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8: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2: 是的，
8: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2: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啊？
8: 本来就很精神啊。
2: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8: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2: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8: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2: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8: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2: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 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8: 心无旁骛。
2: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4: 2021年10月16日，三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9: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10: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9: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11: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10: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2: 哎，嘉欣啊，冷不冷？
12: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30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13: 小心，你知道吗？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你想什么？
12: 想什么？
13: 想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12: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
2: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12: 哎，队长，你上去了3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2: 有什么感触？哎呀，哎，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13: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12: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2: 所以呀， 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颗星球。看完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
4: 和我们一起重温
3: 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机械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

0: 形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牺牲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级，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1: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推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2: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3: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4: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 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

0: 会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牺牲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玉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玉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玉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 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 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1: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2: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3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3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4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 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3: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吉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

0: 可一到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1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3: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正常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5: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0: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5: 到了他苏醒的第10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 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0: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0: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6: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7: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吉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5: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
8: 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

0: 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2: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念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3: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4: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5: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星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星，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星，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嗯，忙碌的一天。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

0: 更在意你的平安。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启幕精彩，精彩。
4: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躁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

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这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

0: 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5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10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200-300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10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5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1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范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收回来，让它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1: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了，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0: 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0: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能成为百年老店，很少的。那既然成为不了，那可能他会去开新的店。老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新的店可能会挣钱，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终结，然后开启他新的一个店的一个起航，类似于中间的一个摆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摆渡人。
0: 你每次去

0: 们的这个所谓的出价会比废品要高不少，嗯，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还不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也能够所谓的回血，回得还行。当然跟投资比那差太多了。
1: 你现在一天完整的工作节奏是什么？
0: 我的跟长工节奏是大概8点多出门，然后如果倒推按今天开始倒推前一个月的话，基本上晚上11、12点到家。嗯，我一整天，整个工作流程这个是时间段，然后呢，有几个部分构成，先是去看货，所谓的这个店老板不干了，他会通知到我说，哎，我这个地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评估一下价格。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谈合同，聊最终的报价，签合同，然后我们进场。进场的话又分为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先拍摄视频，把我们所收的这些物品给他，所谓的营销出去，然后人家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想要，也就会后台去联系到我们。我们优先会在现场处理，如果说实在处理不完，那么我们就会全部给他运输到仓库去，基本上是这个工作流程。对，
1: 我知道你是从2025年5月份才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嗯，现在你说你有3部手机，
0: 对，
1: 你的手机里有多少家饭店的老板了？
0: 10000。
1: 这么多？嗯，
0: 我经常夜里12点或者早上5、6点钟就能接到电话，就客户要买东西，或者是你到我店来看看，就是没有，就像一个车轮停不下来的感觉，然后消息也回不过来，就哪怕我在这坐10分钟，嗯，我现在手机里应该也是有一堆消息了，就会各种问题在找我。
1: 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包括工作的这种节奏，是你在入行之前曾经预估到的吗？
0: 能预估到，是正常的业务发展的流程，是必须要经历过的。
1: 一家店倒闭之后，饭店老板啊，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来处理他的这些旧货？除了找你们这种二手回收商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渠道吗？
0: 他可以选择自己卖，自己挂在网上去单个售卖。偶尔会遇到那种整体能够打包掉他的老板，就是直接对 C 端客户，我就是要开饭店的，正好你饭店不做了，我把你的设备一把打包下来。
1: 但是能够那么正好的 match 到吗？
0: 很少，很少，或者是圈子，比方说这个老板他做餐饮的，他们餐饮会有自己的餐饮圈子，他可以在群里面发布啊，或者怎么样，我这里东西我不做了，可以来这里选一些你们需要的，然后在群里面会挑一挑，捡一捡。但是呢，这里面会有一些，个人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店不做了，发到群里有点丢人，他不太愿意去，这个一个一个去问，或者是一个一个去沟通，他更多的是我希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赶紧给他了结掉，我要去做另外的事情，或者我干脆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找我们这种就相当于是，一次性，解决掉所有的烦心事儿，一个总价就可以了。
1: 他能不能够把设备留给房东？留给房东抵押掉一部分租金？
0: 有这种情况，就比方说他欠房东房租几个月或者多少钱，他把设备留下来，但是往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做的是中餐，那么下一个租客可能做的是西餐或者是其他的咖啡，你的设备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也就是那房东还是要来解决这批设备。
0: 对，那就是房东要处理了，那房东对接我们。
1: 因为我这段时间也看了很多很多关于二手回收行业的一些资料，大多数的资料上都显示这个行业真正的红利期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那个时候我看资料显示，一家饭店整体打包10000块钱收回来能够卖到70000。那你们现在的这个利润率大概到多少？因为我相信红利期总是会过去，市场总是会回归理性的，价格会越来越透明。像以往的那种暴利时代现在还存在吗？
0: 现在存在，但是非常非常少，咱们就所谓的捡漏了。那捡漏的机会是非常少，一年你也碰不上几个。早先就像你讲的，可能说他10000块钱时候卖70000块钱，是有这个情况在的，因为那个时候从业之少，而且信息是极度不平等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开一家咖啡馆，咖啡机是非常贵的，可能10几万、20万甚至是大几十万一台。那回收过来之后可能就几千甚至1-2万，但是你在买回来再转卖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能卖10万，是有这个情况在的。但是呢，这个是仅限于信息不发达，但是那个时候新媒体慢慢起来之后，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市场价是多少钱，然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可以钻的漏子了，越来越少。然后呢，另外来讲，那个时候想要把一件商品收回来，你看你需要花资金，也许一台咖啡机你要花10000，拿回来之后你其实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卖得掉，因为那时候新媒体不发达，我需要靠预靠碰。

0: 我逮着一个是一个嘛，那我卖便宜了肯定不行啊。我1万块钱收的，你让我卖11000、12000，其实大家都不太会愿意，也可能放1、2个月呢，也可能放1年呢，是吧？所以卖贵，所以说他几时结束就说获客的成本变高了，所以说他必须得卖贵。但新媒体的发展让他获客成本降低的非常多，他今天收的可能明天就卖了，或者是今天收的还没收回来就已经卖了，他有个赚本的差不多的利润就可以了。极少数有人说我今天卖了，今天收到了，我今天卖了，我必须得大挣一波。你这么做的话是伤害客户的行为嘛？对吧？让客户万一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很难受，对吧？所以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有个差不多合理的利润就可以了。然后呢，捡漏的情况是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
1: 你从去年到现在，你说你大概服务了300多个倒闭的饭店的客户，基本上都集中在合肥吗？
0: 80%，20%。
1: 你有过大概的数据统计吗？是餐饮小白的倒闭的比率更高一些，还是老店的倒闭的比例更高一些？
0: 小白占比不是很高，但是小白会倒得非常惨。小白的话，他可能开业到结束3、5个月、6个月，然后他就不干了，就是这一行亏他吃了，这坑他踩了，他就脱离这个行业，他不干了。真正一直在亏一直在干的，反而是那些老炮。这个店干亏了，我再投一个，投一个不行再投一个，就好像是我们做，你比方说，轻易不转行，你在一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你就不太想转行，还是觉得这一行适合我，就一直在干。
1: 对，我始终在餐饮的江湖里面扑腾。
0: 对，只是
1: 我可能今天做火锅，明天做烧烤，后天做串串。
0: 对，对。就像我一样，你看我现在是收废品的，实际上我还是做新媒体的，能理解吗？就是我还是在做新媒体，我并没有脱离我真正的行业。
1: 那你说小白非常惨到什么地步？
0: 就是
1: 举个例子，
0: 就是有的店啊，他从开业到最后，他连灰都不产生，就非常腥。我甚至见过一个店投了将近300万，一天都没开业，直接倒闭。300万，
1: 展开讲讲。
0: 就在那个大悦城那边有一个1600平方米的火锅店，里面的设备全部都是新的，连膜都没有撕。然后投着，就是都要开业了，装修也结束了，什么都结束了。总公司觉得这个项目风险太大了，然后撤回资金，然后里面的所有设备贱卖，我记得当时是18万，300多万就卖了18万，里面的设备连灰都没有，全部裹着保鲜膜，就这样。真的是，你要说这个，没办法，哪怕它是新的，而且有一大部分的这个投资成本是在装修嘛，装修又带不走，并不是说卖给我了，我其实只买了设备，所以说很多人，对于外行来讲，他可能说这个店我投了500万，到你们手里就剩10万、20万、30万，关键是你500万有300万以上都是装修啊，又没有卖给我。也许就400万都是装修，
1: 但是装修有一些设备，据说拆电缆也能够拆出很多钱来。
0: 拆电缆是可以拆出钱，但是拆电缆的时候你也要给人家算钱。拆电缆成品的时候电线是贵的，拆废品那叫铜，对吧？那铜的价格大家市场这么透明，你随便搜一下都知道多少钱一斤。所以说，但是你另外来讲，我帮你把这个电缆拆掉，我也要花人工，我也得挣钱啊。我不能说卖10块钱一斤，我还给你10块钱一斤，肯定也要挣钱。只是说电缆是最保值的了，所有设备当中电缆是最保值了，也许你10000块钱买了还能剩个5000给你，就是这是最多的了。
1: 现在大家去开这种餐馆啊，是不是首选二手设备了？
0: 两类人不选，一类就像你讲的，可能他们是小白干新的，另外一类人就是他有实力，他要做品质，他就不选二手。其他中间这一段买二手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有的人是全选二手，有的人是部分选二手，有的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家里面冰箱坏了他替换一些二手的。
1: 那你见过富二代创业就像你说的完全不用二手全部用崭新的最后血亏的一个状况吗？
0: 有钱。我们在雷街收了一个店，店名我就不方便透露了，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设备，桌椅板，光桌椅的话就13万，光买桌椅就买了13万，最后整个店我们是不到8万元买下来的，连空调连电缆

0: 连电线，连桌椅板的，电就干了一个月，非常辛苦，就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没有办法。
1: 为什么餐饮行业这么迷人，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冲进去？
0: 餐饮其实是暴利行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餐饮现在这么多这么卷不好干。我们看到的就是，起码我看到的是，有的店确实亏，确实亏的比较多，但有的店确实挣，挣的非常多。
1: 哎，你是我见到的极少数的说现在还有暴利做餐饮的。
0: 你看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那个知行城对面的那个观亭路，观亭路其实因为修路的原因，这个封了一段时间嘛，它生意其实已经不算好了，那一家小店大概40-50个平米，也许就这么大一块，一个月可以做10万以上的纯利润。你说餐饮不挣钱，一个45平米的50平米的小店挣10万纯的，
1: 但这样是极少数吧。
0: 你说的是极少数确实没错，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魅力啊。有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极少数他才往里冲啊。
1: 我明白，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我更愿意去听到这些行业神话。
0: 对，他会自动忽略一些负面的，实际上当然亏得多嘛，但是你要把这个定律放开来，所有行业亏的都多，挣的都少，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无所谓，都一样。而且餐饮行业入口门槛也低。
1: 上一次阿强过来采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餐饮是几乎所有人创业的最后一道门槛了，最低门槛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0: 门槛低，是的，但是想要做好，对于老板的考验是非常高的，他需要懂的东西，你看他要知道怎么营销，怎么去规划店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动线，怎么去出餐配菜上餐收餐，怎么去做这个产品的定位，周边的调研。就我不知道别的老板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是我来做一家餐饮的话，我一定会去做好各方面的东西的调研，然后去做这么才去做这个事情，同时还要做测试。
1: 你收了一年餐饮的师，你会有起心动念去开一间餐馆吗？
0: 我们计划就是说，我们哪一天收了一家店啊，那设备也不用搬了，我们直接找人干，当成食堂，我们就占比方说5%或10%的股份就可以了，里面的设备我就不拉回来，设备就送给你。比方说你要干餐厅，你要干，我觉得你这老板不错，设备我不拉走了，全送给你，我要占餐厅10%的股份。你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对，我们准备这么干。
1: 以你的数据库啊，这两年倒下来的这些餐饮的企业，是火锅、奶茶或者是其他的外卖加盟，比例各占多少？
0: 火锅要占到20%-30%，
1: 就火锅是最惨的。
0: 火锅是不是最惨的也差不多，然后是私房菜，就是咱们讲的什么土菜，也至少30%左右吧，他俩差不多，剩下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一些，什么烤肉啊、奶茶，各种类型的餐饮吧，就比较杂乱了，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宾馆、酒店等等这种的，包括浴场。一些大的，目前看整体的趋势就是大的餐饮包括娱乐场所都不太好干，成本太高，然后呢消费是偏下行的，大的很难维系，然后呢同时新开的大店至少降了30%，原先可能我们就讲一个月可能会有，我们认为500平米以上的大店一个月合肥能开100家，或者是一个类似啊，不能说具体数据，但是现在可能只有70都不到，新开，也就是说大店的需求在降低，新开的也在降低，对，
1: 这不是影响你们的周转率吗？
0: 是的，就是大店的需求大嘛，也就是说你看店闭的多好收货，但是店开的少就是难出货，为什么我们是全国卖货？因为合肥市场其实蛮饱和，或者叫蛮卷，所以说全国其他的地方还是可以做一做，全国，你像我们最近都是在发省外的货，一些省外的一些客户，因为合肥作为一个省会，它的各方面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二手行业的这个所谓的发展呢，不能说它多好，但是它也还行，然后全国的一些其他的地方，它的二手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卷，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山东某个地方，它当地的这个二手市场 可能就发展的不是很好，他卖的就贵。嗯，也许从我这里发过去加上运费都比他便宜，所以说他们会选择我们。
1: 但是二手设备它存在一个维修售后的问题。
0: 我们是这样的，你说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1: 对，
0: 我们提供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第一，我质保3个月，出了问题3个月之内算我的；第二，就是我直接给你退款。比方这个冰箱是100块钱买的，坏了，你觉得想要修也好，我就安排人给你修；你想要换也好，我就再换一台给你；你想要退的话，我就直接退钱给你。
1: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运费啊。
0: 我确定它是坏的，对不对？你家门口都有收废品的，你把它直接卖掉吧。如果说这个收废品说这个冰箱我只给50块钱，你冰箱从我这里是100块钱买的，我再给你退50，你这样你1毛钱没少，对吧？
1: 但是那种大宗的设备呢？
0: 大宗的设备，如果说是比较远的，我们也按照这个流程走，但是大宗设备的话，我们会提前，不能讲是提前，无论小设备还是大设备，我们在发货之前都会进行测试、检修。就是这个设备我们保证它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我们质保3个月，也许在这3个月之间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就通过第二种方案去解决掉，就是保障它能够不损失太多的，就让客户能够获得收益。大部分来我们来自己认，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出怪率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成本是可以覆盖掉，就我们的利润可以覆盖掉这一部分。
1: 因为我就从家用电器这一块来说啊，你如果经常用它，它可能反倒坏的几率不高。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那放的时间太久了，
0: 是的，
1: 它反倒容易坏。
0: 是的。
1: 大宗的设备拉到你的仓库，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它的损坏率会升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因为它里面，传统的这个外行认为我电器经用反而不经放。是因为它里面的结构构造导致的，因为你比方说制冷设备，它有铜管、有铁管、有铝管，就是它里面的发热管，或者叫制冷管道。铜管的话，就你放久都没事，但是如果是铁管的话，它会生锈，生锈的话，它就可能会漏它里面的氟利昂。那这种设备的话，它就不能太放太久，放太久它就会坏了。但是呢，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经济的下行，空调厂商包括制冷设备的厂商，牌子咱们就不说了，都用铝管，你也听说了吗？
1: 我没有听说。
0: 就是它的管道啊，为了节省成本，现在就以空调为例，1000块钱都可以买到新台包安装。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那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其实从设备的这个用料来讲，如果是铜的，它都做不到，它可能是铁的或者是铝的。那铁的和铝的必然有它的天然的缺陷，就是它不经用。就是你天天用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坏。但谁家空调天天用呢？冬天用一下，夏天用一下，秋天、春天也不用。但它就可能会坏。1000块钱虽然说买到是新机，但是坏的概率比较大。以前的空调用10几20年没有问题的，现在空调你用10几20年极难的。成本在这里嘛。冰箱也是一样的，制冷设备都是一样的。越便宜，现在所谓的电商货，它就是越用料差。所以，那些所谓的我们看来是比较差用料的货，第一，我们要么就便宜快速的给它处理掉，就提高周转率。第二就是我干脆这个货就不收，我不要这个货。再便宜我不要，我即使要的话，我是按报废收的。就是这个货在我手里坏与不坏，我都值这么多钱，所以说我们会降低这样的成本。你卖不卖那是你的事，好东西就是好价格，坏东西就是坏的价格。
1: 前面我们聊到，每次你去上门收货的时候，导演老板基本上都是比较平静的。
0: 对。
1: 有遇到过不太平静的吗？
0: 有，就是合伙人觉得这个价格卖低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纠纷在吵架，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这个正常的去对待。你们协商好，确定好，行我们再干，不能行的话我们再拖一拖，等一等。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会按照这个合同履约，我答应你的，我就会按照做到；我答应不了你的，没答应到的，那对不起，我可能确实做不到。
1: 他们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0: 只要你是正常的完成你的承诺，我认为都还好。极少数也遇到过，那种不讲理的。比方说，这家店，你比方说我们在经开区有一家店，25000元收的， 然后老板我们签了合同，然后老板第二天他觉得2万5好像卖便宜了，但实际上当时我们是所有出价当中最高的了，就是所谓的价高者得嘛，但他睡了一觉之后可能说，他说有的别的人说给他了2万8，就多加了3000块钱，但是我们合同已签。

0: 现在就是说要反悔，那我们说那反悔可以，我们按照合同走30%的违约金，就会产生扯皮。
1: 嗯，
0: 然后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哪怕是报警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还是按合同办，我花我的钱买我的货，合同选择签那就要承担对应的后果，就好像我们25000买这家店一样，如果说他卖不到20000块钱，我要亏5000一样，那是我的事情，对吧？那是我来认的。
1: 嗯，
0: 那我要挣10万跟你也没有关系，是吧？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会认为只要买卖一成，你卖多少钱那是你的本事。
1: 现阶段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0: 现阶段最大的压力我认为就来自于周转。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高周转，这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的。
1: 嗯，
0: 就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周转，让整个血液保持通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稳顺利，怎么样在平稳顺利的时候让大家不掉以轻心，不要去犯错。因为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公司，它生命是很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的一些波澜。你像我现在给他们提供社保，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这个都属于我们再去做一些风险的规避。
1: 嗯，
0: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尽可能的规避，尽可能的去提醒大家要保持一个高的关注度。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仓库火灾，也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某个地方。总之发展的太快，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无数的问题，那保持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要清醒。
1: 嗯
0: 嗯，
1: 一家饭店宣告要结束，
0: 嗯，
1: 他一定是不仅仅会联系你，
0: 嗯，
1: 他会联系很多和你一样的二手回收商，
0: 对，
1: 然后去比价。
0: 对，就是这个是属于几个圈层。
1: 嗯，
0: 首先如果说你是一家我们合肥这边我介绍一下大环境。
1: 嗯，
0: 合肥这边你像周古堆、五里庙这种是属于传统的二手货市场。
1: 嗯，
0: 它里面聚集着上百家这种干二手旧货的一个商家。
1: 嗯，
0: 每家可能平米大概几十到几百方不等。
1: 嗯，
0: 那么他们是属于做传统渠道的，那么在报价上面它跟我们做新媒体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现场去卖掉，也就是说我会省人工、省车费、省仓储，那么这些省下来的成本全部都补充到货品上面去，也就是让利给消费者。
1: 嗯，
0: 一件沙发拉回去可能要卖500，现场可能300就可以卖。
1: 嗯，
0: 如果说300可以卖，也就是说它更畅销。
1: 嗯，
0: 啊，对于周古堆这些商家们来说，他需要拉回去慢慢销，所以说我们的报价会有优势。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老板，这一家店货可能说在传统的这个二手回收商里，他值5万块钱，他可以给到5万，那我甚至可以给到6万，甚至7万。
1: 嗯，
0: 那从这一点来说就价高者得嘛，我们就更容易收到货。
1: 嗯，
0: 那更容易收到货又因为我们有流量就更容易卖得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正向循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恶向循环。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这个出现实际上对传统市场的非常大的冲击，就跟电商当时打这个传统的店一样。
1: 嗯
0: 一样的。
1: 但是这套玩法，你的这套玩法已经不是很新的玩法了。
0: 就像你讲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新媒体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所谓的红利其实根本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唯一的优势我认为是快。
1: 嗯，
0: 就是从新媒体的角度来说，可能是3个月一小改，半年一大改，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变化的。
1: 嗯，
0: 那我们是能够很快的跟进并且捕捉到一些新的元素进来，那么传统的这些人他们只能说跟随我们这样的人。
1: 嗯，
0: 还不一定跟得上。现在的新媒体发展来讲，我们都讲流量的红利期已经没有了，已经进入付费时代了。
1: 嗯，
0: 对吧？我们想要流量，我们就需要去花一定的费用。因为从更深的角度来讲，抖音是一家私企，它是要挣钱，对吧？它不是国企，它不是公益单位，也就是说它必须挣钱的话，它就要你花钱给它，它才会给你流量。很多行业，非常多的行业都已经变成付费行业的原因是因为同行竞争太大了，大家都付费。可能你今天花100块钱买流量，
1: 嗯，啊，
0: 他花150或者另外的人花200，那么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行业，首先付费的人群没有那么多，且付费的比例没有那么高，还有就是他们付费的这个方法或者叫怎么付费他都不一定明白。嗯，所以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自然流量红利在，但不是很多，需要你自己去用方式方法挖掘出来。嗯，
1: 在你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合肥的这个行业大多数的从业者，您说都是中年以上的人群？
0: 对，中年以上偏多。
1: 所以他们不太掌握新媒体的这一套玩法，使得你们能够有机会异军突起，是吗？
0: 是的， 从新媒体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整个合肥不能说全国，整个合肥可能都没有我做的专业，就是做我这一行做新媒体的，确实没有。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一行之前，我就做了调研，就是首先我们做调研就是看这个行业里面的赛道，他们是怎么玩的，怎么获客的，怎么去成交的，怎么去做好售后服务啊，各方面的。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在企业里做，也做了很多的项目，就感觉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从流程上来讲，最难的话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货，它原生值多少钱，二手市场它应该值多少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试着去做了流量上的测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只有人手机，然后我们就拍完之后，我们发现流量很好获得，客户很好获得，但是没有货嘛，没有货就像我给您介绍的，我的货都卖完了，但是我已经存了一些客户了，那你带着客户去找货的话，就相对来说你心里有底，哪怕我出的价格偏高了，我不会亏，就已经在不亏本的基础上在干了，所以是这个情况，所以跟他们传统的比，我们发展的快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1: 我看你的账号，我很难相信你是从去年的五月份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那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你在做什么？
0: 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呢，我是从疫情开始做的新媒体。当时是自己在家里做，在没做新媒体之前呢，我是卖白酒，咱们安徽的古井贡酒销售。然后呢，遇到疫情，我们是在外面跑的这波人，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了，在家里面呢，你不能说没事干，你得学一个东西嘛，你得找点事儿干，那学自媒体是最简单的，家里有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我们家的这个亲戚，我的姑父，他是记者，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新媒体现在是大势所趋，你可以学着做。然后呢，他就给我买了一些课程，自学的课程，在家里学，学上，然后我们运气也比较好，半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个五六十万粉丝的账号。然后那个时候入门门槛也是比较低的，做的是影视剪辑，就咱们现在一直都有这种类型的账号。然后那个时候
1: 小帅小美那种吗？
0: 类似于这种。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变现，可能差一点的几千块，好一点的几万块一个月。然后呢，后来慢慢的这个新媒体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做了大概不到一年，我们剪的这些电影都是没有版权的，所谓叫侵权。后来这个总局发了一条这个所谓的政策，说我们没有版权就不允许剪辑，那平台对我们账号就进行了封杀。封杀的话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就是你转型做解说，就是你写稿子做解说，然后配画面，这是所谓二次的这个创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出去上班，你去干嘛你都可以，就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想着当时在家里做，我选择就出去做，出去上班。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剪视频啊，做账号，包括乱七八糟的，我已经全部走完了。我到企业里做就非常快，就是大家都还在摸索着剪辑怎么剪得更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剪辑就已经，就是那时候很简单，就我根本不需要看着键盘去剪辑，我只需要看着屏幕，我的手就可以直接操作剪片子，非常快。然后呢，很快，大概几个月时间我就做到了带人带小团队，然后慢慢带更大一点的团队。然后那个时候最早是在合肥晚报的官方的融媒体的这个服务商，给什么合肥晚报、地铁报、江淮晨报这些纸质传媒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融媒体做。然后呢，后来这个发展是因为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所谓这一行有个叫安全审核，有一篇稿子，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小编写了一篇稿子，这稿子呢有一些不良的影像引导，然后呢被这个其他的官媒看到之后投诉到安徽这边来了。然后呢，这个报社这一边就是为了风险防控，就把我那个单位的这个授权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支柱产业，也就是账号没有了，那我们作为运营人其实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就面临着跳槽或者是离职。然后我运气又比较好，我就去了另外一家更大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给安徽电视台包括13个省的卫视的这个融媒体做账号。然后我就相当于从一个公司平移到另一个平台，其实业务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团队更大，大了应该有十几倍。然后呢，就到这边之后带的就人就更多了，那个时候负责了应该有30-40个账号，然后上千万粉丝的都有2-3个。然后怎么说呢，也还是继续做，团队带得更大了，就压力更大了。 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以前三五人，那时候在那边带十个人的团队，我感觉很轻松，大家都是兄弟，把活干好就行了。但你团队变人数变多，达到20人、30人的时候，他就不是以这个咱们朋友兄弟的关系来管理了，就是需要有一些制度，也需要有一些方法和策略。然后呢，你同时要，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这个规定，所谓的自负盈亏，就是你要保障你团队里的用人成本、产出的一个收益。啊，包括一些你内部的一些管理规则，你都要试着去制定，然后呢，就压力特别大。那一年基本上很辛苦，做了差不多一年，我意识到我们做的是矩阵，就是电视台的矩阵，大概都有1-2000个账号一共。然后呢，那个时候新媒体的个人的这个 IP 是非常非常火的，我们给幕后给别人做。写稿子也好，拍摄也好，剪辑也好，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平台上面做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就是如果有一天安徽电视台或者是某个电视台把这个运营权收走了，那其实我们就失业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话语权，对吧？就跟我在报社一样，我们一做着做着突然有一天跟你讲账号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呢，这个个人 IP 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主动权呢也更加的好把控一些，我就去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去，那时候也认识了一些达人，然后呢就想着我给你们做后台，这个各方面的支撑，你啥都干，什么拍摄、剪辑、写稿子，包括这个开车这哪的，什么都干，然后呢也跟后面去学着做 IP， 然后同时自己也尝试出镜，做这些东西。因为一开始没出镜之前，我们可能说讲话都很紧张，或者会有一些很多的顾虑，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事情都无所谓，然后呢，开始做 IP。做 IP 之后呢？
1: 做 IP 这个阶段是等于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吗？
0: 我做了工作室，做了工作室。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大概在4年前，那个时候户外很火，刚开始火的户外，最开始火是钓鱼嘛。
1: 我知道。
0: 非常火。那时候我们就想做户外的这个赛道，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喜欢钓鱼，我也喜欢这个开车出去，这个玩。然后呢，我们就尝试做这个账号，我们坚持了大半年，可以说就是竭尽颗粒无收。收了一点点，但是亏得非常多。后来我把工作室关了，关了之后又去。
1: 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做出来？
0: 我觉得是认知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风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跟得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风口，大家玩的已经非常非常有水平了，就门槛已经被提上来了。我们再去做的话，即使我们是这个懂新媒体的专业军，但是依然不行，因为
1: 你们差在了哪一环呢？
0: 差在了专业上面。不是说做新媒体的专业上面，是户外，打个比方说钓鱼这件事儿，咱钓鱼不行，对吧？就不是说拍的不好，剪的不好，是我们钓的不行，钓不上来鱼，是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没解决掉。我们心里想，我们做新媒体嘛，就很简单很快，知道怎么出流量，怎么拍就怎么好，但核心就是钓不上来鱼，你再拍再好没有用，光空间也不行啊，是吧？
1: 那你要是总拍一个总钓不上来鱼的，不也挺有意思的吗？
0: 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剑走偏锋嘛，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型，但是后来效果都不太行。我们账号最多做到了几万粉丝吧，但是变现不行，我们就把账号给它舍弃掉了。
1: 那几年亏了多少钱？
0: 工作室亏了应该有一二十万。
1: 一二十万，
0: 小工作室，我们就在那个公寓楼里面租了一间100平方米的这个叫 loft， 然后就在里面开始做，我们大概也就四个人，四个人有拍摄，有编导，我出镜，就相当于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室模式，然后坚持了将近一年，后来想想算了，我们散伙出去上班吧，出去上班，然后呢就去企业，也还是因为做新媒体。为什么我说运气比较好呢？就是你做新媒体，尤其是做新媒体有一定的这个水平之后啊，你出去面试也好，工作也好，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老板。因为没有说，你作为运营会是一个中间层或者是基层来对接你。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想要做什么，怎么做。他必须是老板来给你布置任务，老板传输他的想法。所以说你接触的都是老板，老板在想什么，要怎么做他的业务，他产品是怎么样定的策略，你会更容易的。第一步了解到之后，你时间长，你对老板的这个工作思维，他的经营理念，就会这个更深入了解。相对于来讲，就是你学到了老板怎么做老板，所以说后面我在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新媒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你去一家公司之后呢，你3个月做得不好，你可能就要走， 任何岗位都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我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销售，你在这家销售公司里面，你做到中层，其实你不用走，对吧？我比大部分人都好。
1: 嗯，
0: 我只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我选择认现在的工资也可以，我依然可以留在这家公司工作。
1: 嗯，
0: 但新媒体不好，新媒体就是你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走人。
1: 嗯，
0: 没有说做新媒体做的中规中矩吧，对吧？还留在这家公司，除非你这人你感觉你哎呀，没什么追求。你可能要面临经常的这个失业，再重新就业，
1: 嗯，
0: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试项目，
1: 嗯，
0: 你试三个月之后试的不行，你就走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试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我接触到的全部都是老板，有大企业，有上市企业，也有，小的私企，
1: 嗯，
0: 各种项目都尝试了一遍，然后呢，一开始几乎全是失败，都是拿所谓的用现在发展都是拿老板的钱来试自己的错。然后自己得了学习的经验啊，对。然后后来慢慢经历项目多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项目就会，有心得，有把握，能做出来了。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是2024年吧，2023年，在天后万达就在这旁边，然后我们当时做那个用户，一个星期我们获得了5000条客户的电话。就什么概念，就整个公司的销售打电话都打不来，来不及，就一个星期，
1: 嗯，
0: 好像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一个月挣了800万，然后那个算是比较
1: 什么行业？
0: 招商，招商行业，那个时候就可以这么说吧，一条电话的话大概换算成人民币是100多块钱，就是如果要买一条这样的一个客户电话大概要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大概花了5块钱一条就买到了，就相当于是5块钱都不到，4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就替老板省了很多的钱，同时撬动了更多的，销售额。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后来陆续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失败了，就总会有点结果了。
1: 嗯，
0: 啊，亏也会微亏一点，也会微挣一点的这种感觉了。嗯，你慢慢对项目的把控会更得心应手。
1: 嗯。
0: 嗯，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在后面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从用人也好，或者是团队搭建也好，整个的这个流程，心里就很轻松，不像第一年的时候带团队的时候非常累，
1: 嗯，
0: 就感觉这也搞不好，那也搞不好。而且中国的企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人会带你怎么讲，教你管理，对吧？企业的话，很少有企业。你的领导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带人的，我是怎么管人的，
1: 嗯，
0: 我是怎么好经营到这个团队，都是靠你自己去，这个去学、去悟、去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弊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高层到中层的传递，是很缺失的。所以我的团队当中，我基本上都是毫无保留的在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么做。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发展特别快，我们对人的需求也会非常高。你想要从外部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非常难，你必须在大部分时间内去传达你的管理的方式，然后呢有一天你的团队突然扩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状态嘛，就要急速的扩张，那你的用人的这个紧张程度就非常高，所以说必须得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管人的，你要学习我的管人方式，哪怕你不用管那么多的人，然后企业才能保证人才的递进，然后快速平稳的过渡到更大的一个环节。
1: 我听你细数了在做这一行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应该说2023年、2024年，你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
0: 是。
1: 那段时间是不是也比较痛苦？
0: 是的，经常焦虑，就是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就是你也想快一点的这个做出来一些事，但是往往着急就会出岔子，不尽人意。试了很多的错，做了蛮多的项目，自己也亏了钱，也替老板亏了不少钱，然后慢慢就变得相对成熟一点，各方面。
1: 所以你觉得那段时间的挫折给你带来的是成熟？
0: 是的，
1: 嗯，
0: 是的，还有抗压吧，就当你团队，在一个段时间内，迟迟无法达到你的目标预期，你会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压力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会产生很多种方法，或者不叫方法，决策。
1: 嗯，
0: 有些决策是对的，有的决策是极端的。
1: 嗯，
0: 还好，反正我做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极端，比较
1: 对，就是压力一大，人的动作就容易变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 也正好锻炼了我的这个抗压能力。后来在遇到一些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调整的时候，

0: 后，会很快的适应，就是好像没有比这更难的。
1: 以上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上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地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间。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0: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4: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0: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4: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5: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五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两三百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十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五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范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收回来，让它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1: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了的、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0: 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0: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

0: 而且以前我们传统做新媒体的思维就是我要在新媒体圈子里干，我要跟新媒体这帮人苦战到底，那发现新媒体的人才也蛮多的，搞不过人家，然后换个赛道嘛，
1: 田忌赛马，
0: 对，田忌赛马，我们去实体赛道去看一看，结果发现实体赛道里面确实懂新媒体的很少，也不是很多，那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就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实体行业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做二手回收呢？
0: 实体行业多选择二手回收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在3-4年前我的学长跟我讲，他说这行挺好，当时我在电视台的附属企业里面工作嘛，一个月差不多2万块钱，我当时心里想我现在一个月拿2万块钱，你现在让我去收破烂，我感觉有点接受不了，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呢再回头我去找项目，因为这几年在企业里面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我总觉得传统的这个实体的赛道确实不好干，因为它的门槛要高一些，哪怕你去开一个最简单的小家门口的便利店烟酒店，它都需要几十万甚至上100万的投资，因为门店看着很小，它需要有一个大的货仓，你要压货，然后你人要在这里守着，所以说它只是看着很简单，你了解完之后很多东西它都有很高的门槛。那二手呢是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这个门槛低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都可以去干，从真正的收破烂开始干，我收废瓶子，收纸壳子，对吧，你的投资很小，你只要愿意吃得了苦你就可以干，那它的门槛很低。只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不太愿意去收纸壳子，因为它的毛利太低了，也不能讲毛利太低了，就是它的上限不高，然后呢我觉得二手的设备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行业的这个详细的调研。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竞争对手调研，就是我要干这个事情的话，未来的竞争对手到底厉不厉害，我就把合肥做的最厉害的这几个全部调查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新媒体做的就是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半年之内就可以把它抄掉，或者是达到差不多的水平，所以说我就说你看这个行业的头部也就这个水平，那我做将来天花板会很快就能达到他们这个地步嘛。然后呢我觉得你换句话讲，你做便利店，你做五金店，你做其他的店，你都很没有那么快半年时间能达到合肥市的头部，但是做二手是有可能的，而且门槛又低，毛利也还可以，然后呢就可以试着做了，我就试着做了流量了，试着做流量就确实也出了流量。当时
1: 你是先做流量
0: 对
1: 再开始真正的卖货的吗？
0: 对，先做流量是这样，我也不是给自己做流量，我因为自己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去跟合肥这几个头部所谓的大佬，我就直接去跟他们谈，开车去拜访，我说我是做新媒体的，我想跟你合作，就我可以帮你把流量做起来，你带我分钱，咱俩就谈怎么分钱就可以了，然后呢那我不能空口无据啊，那我要帮你做，我免费帮你做流量，做出来效果了你觉得不错，咱俩在聊合同的事情，我跟他们所有人聊的都是对赌条约，就做出来流量之后你要分我20%，
1: 怎样呢？
0: 有5%有10%，就公司的股份，就是我要你团队的20%，或者是你愿意给我20%，我能接受，然后我们就所谓的就是用人家的账号在试错了，在测试流量了，因为人家有流量有账号有货啊，对吧，你借人家的东西
1: 大佬们接受吗？
0: 接受啊，
1: 都接受
0: 啊，就我谈的几乎所有的都接受了，就是也可能我比较容易说服他们，我发现我经过我的说服基本都接受，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做，然后试错之后确实可以做出来流量，然后我这样我心里就更有信心了，我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确实能做，因为你有流量就有客户，一旦有了客户其实货的话就只是价格问题了。然后几个大佬全部都谈完了，全部都谈完呢，然后我就选定了一家，然后去所谓的合作或者叫学习，就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工作是没有底薪没有工资的，我只有那个我帮他卖货我拿10%的销售额，就我卖得掉我就有钱挣，我卖不掉我一毛钱没有，每天自己贴。然后我跟我兄弟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能卖10万块钱的货，第一个月是5万，第二个月就卖到了10万，然后呢我们就相当于卖10万我们就拿1万块钱提成，我跟我兄弟我们俩一人5000块钱，五个月也就相当于是学习，另外呢我们挣了一点点的生活费，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贴了2-3万块钱进去。

0: 每天要开车出去呗，到这、嗯、到这里到那里拍摄啊、嗯、然后乱七八糟的，然后贴了两三万块钱进去。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跟这个老板签订的就是我们对赌，我达到对应的业绩目标，我需要你给我多少公司的股份。嗯，然后呢也是经营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是你收货要压现金，货卖掉然后你现金回来、嗯、现金回来要再接着收货、嗯、它的钱大部分会在货上面、嗯、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嗯、然后呢它就始终没法这个分钱、嗯、没法分钱，我就直截了当，就是如果能分我们就能接着干，如果不能分我们就没法再接着干。嗯，然后最后我就选择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停歇，我们就开始自己干，就是自己做仓库。嗯，
1: 但是我想这段时间你大概了解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设备有哪些品类，收大概要多少钱、嗯、卖大概要多少钱。
0: 它这个赛道里分几个板块。嗯，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厨房的商用设备、嗯、以及工程工厂类的是一些设备、嗯、这五个大类。我在那个公司呢可以说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家居这一块。嗯，那其他的是不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家居，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偏广一些的。然后呢、嗯、但是呢就有点像你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其他东西需要人帮你点拨开。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反正我一直都清晰地认识到，就是你如果想要快速捅破一层窗户纸，你就要花钱。嗯，你就要请人教你
1: 吃饭
0: 啊，吃饭也好，或者是带人合作也好。我那时候选择的方式就是我收到一家店我看不懂、嗯、我就喊另外一个高手，我说这家店我来负责销售，我来负责前端所有的工作，嗯，产生的利润我带你分一半。
1: 那高手是同行吗？
0: 对，对，我有流量，我可以卖货。
1: 他是自己单干还是有自己的公司？
0: 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仓库。嗯，就是我舍弃一半的利润，就是让你告诉我这里面有哪些信息差。嗯，对，就是把利润牺牲掉，然后合作好几个店。嗯，比方说这个餐饮设备我看不懂，我就跟他一块合作这个店。嗯，然后合作慢慢就是你会越来越懂，嗯，然后呢慢慢你再把利润收回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合作了。然后呢也是我现在团队里的合伙人之一，就是我不仅把利润收回来，我把他也收回来、哦、我说你仓库不要干了，跟我们一起干吧。嗯，然后他把仓库关了，我们现在一块儿，我们是一个团队。
1: 所以虽然你是这个行业新人，但是因为有高手在你身边，所以几乎没踩过坑吗？
0: 我们踩过坑，只是说我们在踩坑的时候，尽可能的不去踩大坑。所以我一开始说为什么比较顺，因为我舍得分钱，我也舍得花钱，我可以前期一点钱不挣，钱都可以分给你们。嗯，然后我们要的是快速的发展。嗯，你包括到现在，可以这么说，整个仓库的货，基本上都是利润。就是我们仓库的货可以说是不花钱收回来，
1: 基本上挣的钱都在货上。
0: 对，对，是的。
1: 你现在有几个仓库？
0: 一个。
1: 多大平方？
0: 4000多平。
1: 什么时候开始租的？
0: 我是去年10月份租的合同，租的房子11月份开的仓，11月17号、嗯，实际上不到一年，就非常快。我当时就租了1200平，后来1200平不够，又接着租，一直扩到现在。但是呢，我现在隔壁的这个铺子都被别人租掉了，就仓库、嗯、他只要有人退租我还得租。嗯，因为货非常多放不下。嗯，非常多的货。我们这个行业呢也比较吃货。有的客户来了之后你没这个货，他就产生不了交易。
1: 对，
0: 所以说
1: 我看到你在一条短视频里面说了，说做二手回收的话，如果有人上门来发现他想要的品类在你这里不全的话，他可能就会完全舍弃掉你这家仓库，转到别一家仓库。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无尽的收的话，又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0: 对，所以说这里面会要有一个周转率，资金的周转率。其实周转率就是来源于新媒体成交这一块，客源，你需要有快速的获客能力，然后呢中间有销售快速的承接掉这波客户，把它变成现金，然后你再不断的去收获，正常的一个供应链，旋转。如果说哪一环出现差错，你的现金流就会出现问题。
1: 从目前来看，你的周转率还可以吗？
0: 还行，还行，因为做新媒体嘛，相对来说比传统的要有优势的多，获得客户的速度会很快。一条视频，你像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宴会厅的，光涨粉都得涨1000了，然后加微信应该有个100-200吧，就是一条视频获得100-200个客户。大概这样。
1: 我看到你的视频，就是说今天我要收某一家店，然后我 谈一下这家店里面有哪些东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拿。
0: 对对，
1: 你们基本上的获客就是在这家店里面直接成交吗？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说了一家店，我们拍视频把这家店的内容给它营销出去，嗯，我们会一般来说我们会约定好一个时间，比如说明天上午9点，嗯，或者是几点钟，大家可以集中来购买，大概是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嗯，然后我们就开启收尾工作，拆运回仓库，嗯，如果说现场成交掉的呢，客户要么就自己拉走，或者是我们给他搬上车，嗯，就相当于现场就出货掉了，嗯，省去了人工和车费，包括仓储成本。
1: 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如果你把它周转回你的仓库的话，你势必卖出的价格要更高一些。
0: 我们在尽量的控制它的价格不浮动，嗯，就是要保障就是客户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获得的这个成本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一些大件它是没有办法涉及到大的搬运成本，你确实要加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会跟客户讲到。嗯，比方说你搬一台非常大的冰箱，嗯，那可能要专门找一辆车，嗯，然后找2-3个人去抬，那必须得加，就是无论你是否理解，我要告知你，你可以不买，但我必须要告知你。嗯，
1: 像一些餐饮的这种设备啊，嗯，它还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是不是也挺考验你们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对设备的维护？
0: 对，
1: 不能在途中损坏等等。
0: 对，搬运它有技巧的，设备应该怎么放，可以怎么去，处理，它都有一套方法。这个是我做的越来越久才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懂，一开始都不懂的话，你可能随意叠放或什么拉回去，那都是报废，回去就是报废。
1: 踩过这样的坑吗？
0: 多，很多
1: 很多。
0: 嗯，很多。有的设备，我举个例子，有的设备呢它可能用了2-3年甚至更久了，当初他买的时候新的，可能就买的不是一些豪华品牌或者是很好的品牌的，他用了2-3年之后实际上已经到了生命周期的末尾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小心搬运的话，它就容易产生报废，比方说他的腿断了，或者是玻璃门断了，或者是裂了，就废了。是这个情况。
1: 所以这也非常考验你们上门去看的时候，你的经验值吗？
0: 对，你什么样的货啊，大概在什么价位区间啊，什么品牌成色都会有一些浮动。对，是的。
1: 什么样的货品是买来的时候价格极高，但是你们回收的时候价格极便宜的？
0: 冷门货，比方说，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率极低，无论你买的贵与便宜，它都会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1: 什么样的产品呢？
0: 比方说西餐厅。
1: 西餐厅。
0: 西餐厅。西餐厅里面，比方说烤箱，冰柜，它可能用的都是风冷的，就传统的我们是直冷。然后呢，它可能是风冷，大概可能你比方说如果说用日本产的，可能都是几万块一台冰箱，最后只剩几千块钱。大概也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是流通度太低了，用风冷的需求不高，但是这个东西又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呢，它的周转率比较低，放在仓库的时间比较长，又有损坏的风险。所以说你拿下它的成本就不能计算得太高。
1: 比如说我5万块钱买来的冰箱，最后你说5000，那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0: 没有办法，比方说我可能会给人家5000，有的人可能连5000都给不到。他可能是4000，也许我们还是偏好的，我还给到你5000，是这个情况。
1: 如果我慢慢卖呢，会不会卖的？
0: 谁给你时间呢？房东说我要收房子呢，你不行你找个地方你拉走，你拉走的话你租个仓库还要成本，还要时间精力，所以说你综合下来你不如卖给我，
1: 就等于是壮士断腕了。
0: 对，没有办法，你投资的时候你就可能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没有人会替你自己的决策买单。
1: 你跟我说这个行业是个夕阳产业，
0: 就相当于什么呢，时代在变化，我们只是正好遇到了，跟我们关系不大，就正好我们做了新媒体，正好我们又做了这个二手，然后这个行业它就必须到了要发展改变的时刻，那每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他们属于老一辈的，要么他跟上时代，要么就被淘汰，没有办法，能跟上的话就很好，而且从年龄或者说是经历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难跟上新一辈的人，就是你看他们都是40岁50岁的人偏多，或者是30大几，那我现在都不到30呢，就咱们从经历上来说，我可以连续熬10天，他不一定，对吧？ 就从企业的生命力来讲，我认为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么强的生命力。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深耕这个行业十几二十年了，他有一些固有的这个渠道，卖货也好，收货也好，那这些固有的渠道其实也会随着时间老去，也会慢慢凋零，那新的渠道一定会在我们这里，一定的，只要我们再坚持干，肯定会的，这是发展趋势。我们都甚至都不需要努力，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行业坚持干，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抢，是没有办法。就跟你当初为什么选择电商网购一样，是有人逼你买东西吗？你自己就会去选择它，
1: 是顺应时代之势。
0: 对，所以我今天说不说都一样，没有办法。
1: 你能说说你的核心玩法吗？
0: 可以啊。我们这个行业是个进入行业，二手是一个非标行业。对于所有的平台，电商平台来讲，他们对于非标的产品都是进入的，禁止的行业。因为它没有标准化，导致的风险不可控。所以我们在做流量的过程当中呢，是容易被风控的。最简单的就是你会引导客户去第三方或者是不太清晰的一个地方去交易，产生不可控的因素，那平台会受到连带责任，也可能会被监管局约谈。那么它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限制就是不允许直接卖货收货，就是收售。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是贴合政策的这个规定，就我们去分享是没有问题的。就如果说你有注意过我的视频的话，其实我的所有产品我都不是说它多少钱，我是算它多少钱。这个东西我算它多少钱就是分享，我们卖它多少钱就是卖货，从营销变成了分享。这个概念是很重
1: 要的。就一字之差吗？
0: 一字之差，从营销变成了分享。分享生活是允许的，营销是不允许的。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很多人都不一定搞明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拍摄视频的一些机位，讲话的逻辑清晰度，你介绍的一些重点啊，产品型号、尺寸、价格，包括一些所谓的想象空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对他的需求不是很明确。举个例子，一台冰箱它可以坐在厨房里面，也可以放在前厅，也可以放在哪里。你在卖货的时候，你需要去替他营销出来一个想象空间，你这个冰箱可以放在哪里。就好比我们去买户外的衣服，其实你不是说天天都要去登山吧，你穿办公室也可以穿透气啊，或者是你在哪里都可以穿，你要去替他想象出来他的适应场景，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就要植入这个概念，让他感觉好像这个东西确实不错，这种感觉。
1: 还有你前面提到的 AI，
0: AI 我们之前就用过了，用过很长时间。 AI 呢，它是两面性的。如果说我们去用 AI， 去创作，比方说我们去做剪辑，做文案的脚本的写，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它适用于矩阵，不太适用于单体的个人 IP， 因为它 AI 可以批量，单体个人 IP 是不需要批量的，我需要精致。那做矩阵的话，你可以用 AI 批量的写东西、写内容，大量的产出，我不需要顶级播放量，我只需要每个视频大概1000或者是5000的播放量，我做100个账号也相当于50万、100万的播放量。跟你大 V 产生一条100万播放量，其实我们俩是一样的，从曝光的角度来看。但是我对于人才的要求是极低的，几个人用 AI 就可以做到100万播放量。但大 V 想要出产一条100万的播放量的这个视频，他的人员要求很高，他从大脑的构思的脚本，那个镜头的设计，等等等等，他这个东西相当于来说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那 AI 就是把人才给他水平拉低了，但是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但是呢，他们达到同样效果当中，它还有一个质的区别，就是它粘性不一样 ，IP 有粘性，矩阵没有太多的粘性，所以说这就要区分产品，有的产品不需要 IP 就可以卖，有的产品是需要 IP 才能卖的，比方说有溢价的，我们想买豪华汽车蔚来，那你用矩阵的话，我感觉没有温度，对吧？他就要用 IP，
1: 对，一定要找李斌，
0: 对，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家里厨房用的毛巾，洗碗的毛巾，这个就不需要 IP。矩阵就可以，谁家不要毛巾呢？毛巾还需要什么呢？对吧？你只要差不多就行。
1: 那适合你这个行业吗？矩阵？
0: 矩阵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采用矩阵的，只是说目前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我们没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力跟不上。如果我们人力跟得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铺得非常恐怖。
1: 对，你太娴熟了。
0: 对，太娴熟了，因为我之前做的矩阵，我们当时做300-400个账号吧，大概一天平均播放量大概在200万，平均。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矩阵铺出来的话，整个合肥就不要干了。 就是很恶心。嗯，
1: 这是你最后杀手锏了吗？

0: 对，
1: 就是你现在还没用上它。
0: 对，一个是没用，还有一个是要不要用。对，保持竞争才能保持竞争，
1: 有可能会反噬你，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之前通过用这种工具，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短期的呢效益暴增，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是破坏市场的行为，属于把蛋糕做小的行为，不是把蛋糕做大的行为。所以说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刚刚讲的这个搜索排名，它其实概念跟我们一直以来这么久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最初我们是做百度的大搜，最初的话是纸质传媒看报纸，中间那一行那个广告，然后呢再后面是杂志，都是打广告，这个我们花钱，花更多的钱投版广告，或者更大的面积，对吧？那么再后来到数字化传媒，就是百度这样的一些平台，它可能就是你搜索什么东西，它排在第几页、第几条，这个叫做搜索竞价、竞价推广。然后再后来到抖音，这个是属于搜索，我们自己去搜，它会展示给你看。但抖音不一样，它会根据你的兴趣习惯和你的需求，它会推给你看。就是传导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是你输出内容你才看得到，抖音是你不需要输出，它根据你的习惯它会推给你。比方说你最近要买车，它可能你搜了一个什么什么车，它后面会给你陆续推其他乱七八糟车，它在测试你的这个喜好嘛，需求嘛，这个就第二种广告方它推给你。然后现在呢到 AI 的话，它又返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方式，就是它这两种方式是并行的，你只要搜过之后，它第一会出现，第二它后面还会给你推，就相当于把两者前期都并合了，并且呢，它把内容的方式也更改了。以前百度咱们讲文章、图片、视频，对吧？文章、图片为主，那抖音是以图片或者是图文为主，但 AI 可以把图片、视频、文章等等等等乱七八糟全部都为主，都推给你看。也就是说，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发展方式都推给你看，但是收费方式还是一样的，你花钱，让你更多的让人看到你，无论是从，而且还是多维的。可以从文字、视频、图案等等等等了解到你，也可以把地图直接导航到你手机里，就是你可能你只要下一个指令，下一秒就到导航去了。你在抖音上搜，它不一定能跳到导航去，你能理解？
1: 所以我那么信赖它，我让它给我推荐的合肥最好吃的一家土菜馆，有可能是因为竞价买来的吗？
0: 不是有可能，是一定，是一定，是的，是的。
1: 现在所有的商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意识吗？
0: 我认为现在知道这个、懂这个、了解这个、在做这个的不会超过20%。目前，现在我们都知道抖音，对吧？大家在做，但是已经没有效果了。真正能吃到红利的，或者叫吃第一口螃蟹的人，永远都是第一波人。现在就是这个机会，就是现在 AI， 它属于一个很没有应用特别好的嘛。但是呢，你看啊。以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以前就是抖音那个时候刚做的时候，什么快手啊、小红书啊，包括火山视频号等等，大家就是相当于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现在知道鹿死抖音了，对吧？在抖音手里，他做一家独大了，那么现在这么多 AI， 有微信一言，有豆包，有星火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3年会在谁手里，也许是星火，也许是豆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投哪个平台，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赌哪个平台未来会更好，如果说你正好赌对了，就是抖音的豆包，那么3年之后你一定会很好。如果你赌错了，你比方说我这时候加大注码，我投火山小视频，火山小视频都被抖音收购了嘛，所以说你得看准这个东西，然后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去深耕，然后会随着平台的起来一步冲天，就跟抖音那会儿为什么出来一堆千万粉丝大 V 什么东西的，因为他当初选择了抖音，在抖音上深耕。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如果你人力够的话，就多平台全部做，钱够的话，谁起来我都可以起来。
1: 那你的判断呢？
0: 我们肯定是全做。做企业的时候最考虑到的是风险，不是赌博。
1: 它占据你经营成本的百分之多少？
0: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夸张，不会超5%。也许对于别的企业来讲，它会达到10%、15%的营销费用，可能目前来看，我们算了一下，不到5%。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行业是具备一些。优势期的这个5%会随着时间流失掉，也许会找10%、15%，但这是到15%的时候就意味着就是进入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状态，5%只是说运气好做得早，但是迟早会消失。
1: 你们作为这个链条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我觉得应该是整个餐饮的这个行业的链条当中的一个部分，哪怕你们是收尸，但是我相信你们是非常乐意见得这个行业越来越兴旺的，
0: 那是肯定的。 别人可能会认为倒得多我们会很开心，根本不是这样。
1: 嗯，
0: 开得多我们才会开心，因为我们现在收的货非常多，是不是不好卖？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收的少了，就收不到那么多货了，
1: 嗯，
0: 有新货可以卖，新的是源源不断的工厂制造，而且又能保证品质，
1: 嗯，
0: 又不需要售后，
1: 嗯，
0: 依然可以卖啊。
1: 嗯，
0: 你说哪个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当然希望行业蓬勃发展，根本没有倒闭的店，我卖纯新的。
1: 嗯，
0: 要多少有多少。
1: 但纯新的，人家为什么要从你手上买呢？
0: 因为我有流量，我有口碑，我有服务，
1: 嗯，
0: 我有价格，
1: 嗯，
0: 就够了，
1: 嗯，
0: 是吧？买新的都可以买，你甚至可以从网上买，
1: 嗯，
0: 那为什么？那就看看本事了，
1: 嗯，
0: 对吧？
1: 嗯，我从头跟你聊到现在，我一直感觉到，公司正在一个上升期，
0: 嗯，
1: 但是你一直保持一种谨慎，
0: 是是，
1: 嗯。为什么一直会有这根弦绷着在？
0: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很少的。
1: 嗯
0: 嗯，我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我清晰地知道机会是很少的。
1: 对，有可能它是你这一生当中，
0: 嗯，
1: 难得出现的一次机会，嗯，你抓住了它。
0: 对，不仅仅是我，所有人的机会都不多，大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稳一点。
1: 嗯嗯。过去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0: 我没有算过，但是你要说数，就是拿到我口袋的啊，现金，可能十万块钱都不到，真的，真的，
1: 十万都不到
0: ，但是呢，我有一仓库的货。
1: 那一仓库的货值多少钱？
0: 嗯，两百万，可能两百万吧，两三百万。
1: 嗯，你起步的时候投了多少钱？
0: 嗯。十几万，
1: 十几万，
0: 嗯
1: 嗯，
0: 对。
1: 对于眼下的这个经营的状况，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是满意的吧？
0: 嗯，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1: 不满意的在哪里？
0: 嗯，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有个局限性，就是这个行业天花板不是很高。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一家企业做到可以融资的地步，这个行业显然是不具备的。就是它无法数据量化。
1: 嗯，
0: 今天我卖了一个冰箱，卖了多少钱？它的进销存的数据是很难做到很真实的，因为它中间有还价空间。我标价500，它可能是卖450成交的，
1: 嗯，
0: 可能是400成交的，
1: 嗯。
0: 然后这里面产生的这个人工运费乱七八糟的，就很难去量化。
1: 嗯，
0: 不能够量化的话，你就很难去做到很大，对吧？做不到很大，它就在这里了。而且它不太具备可复制性。你今天我带一帮人做这个仓库做的还行，也许我们再开一个分仓，另外一帮人就不太行。
1: 你可以把你的经验交给你的徒弟啊。
0: 经验交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嗯，经验也是最不可靠的。
1: 为什么？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讲今天我们拍摄视频，我们要讲表现力。我说我三天能把表现力给你教得特别好，是现实吗？还是得靠自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靠自己，也许我们讲表现力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去补偿，但企业等不了。有几家企业有那么多现金流让你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去试错？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让你去试一个大仓，是吧？所以说复制比较难，流程化非常难，不像做餐饮，
1: 嗯，
0: 出餐它都有一个规定。我们在尽量的去做流程，但是流程还是难，很难制定，那里面可以变动的量太多了。
1: 你估计你会在这个行业待几年？
0: 我没有想过，我想一直干。我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行业。另外来讲就是，我认为我们真正的机会不是在二手上面，二手是我们的一个平台，就我们把我们做现在做二手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平台。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客户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叫同城，我们可能也许未来的机会会在同城的这些用户上面，这些用户可能大部分是餐饮店的老板，
1: 嗯，
0: 餐饮店的老板他们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二手的餐饮设备，
1: 嗯，
0: 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许会有其他的需求，嗯，会
1: 可能会有什么呢？
0: 比方说食品饮料、酒水，饭店都要的。
1: 但是这个行业应该已经饱和到溢出了吧？
0: 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得细分一下。
1: 嗯，
0: 如果我们做快消品，无论是酒水还是饮料，其实供应商的渠道已经。

0: 非常饱和了。
1: 对呀、啊。
0: 但如果是零七的呢？你从百事可乐进一瓶可乐大概在2块，卖3块，1块钱的利润。那如果从我这里是1块钱一瓶，你还是卖3块呢？
1: 嗯。
0: 就是有2块钱的利润。
1: 嗯。
0: 成本降低一倍，利润降低一倍，利润提高一倍，产品还是那个产品。
1: 嗯。
0: 保质期还剩半年，足够你销掉。对吧？你看看，它是，就相当于零七食品也是属于二手货，它跟我们现在玩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1: 你想到一个事情，你觉得它有利润点之后，你会立刻去做，还是会审慎的等一段时间？
0: 不会立刻去做。
1: 但是不是说机会不等人吗？
0: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我当时做二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多人在做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朝阳产业了。我甚至都认为它是个夕阳产业了，但我依然选择做、嗯，因为我看准它有我擅长的地方。就是哪怕这个行业特别的靠后了，没机会了，但是你要坚持住你自己的核心的能力。你到这个行业，无论这个行业进入到多么夕阳的产业，你都有机会。
1: 就还是得看人。
0: 对，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好像没赶上。很多人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你做好所有的规划之后，你去之后根本不需要担心你。
1: 所以在你看来，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
0: 对，
1: 只有夕阳的人吗？
0: 是的，是的，我根本不用担心。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行业真的如，就像你讲的，确实做晚了，那这行业其实也不算好行业，谁都能做。
1: 嗯，
0: 来晚了就来晚了，干脆不做，不一定是坏事，还没亏呢，对吧？
1: 嗯，
0: 还亏不到钱。
1: 嗯，
0: 所以说，敢问人后，无所谓。你觉得你有能力，你先干。我要有能力，我肯定我不担心后感就行了。
1: 嗯，
0: 有很多人
1: 你这种底气是从过去这些年一直在不停的试错、嗯、或者是不停的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功这种积攒而来的吗？
0: 是的，以前我们做新媒体项目的时候，我们讲的要抢先机赚快钱。
1: 嗯，
0: 可能也就我们这部快钱就挣几个月，
1: 嗯，
0: 结束就结束了。但是它不稳定，也不可持续。核心是因为没有核心竞争力。
1: 嗯，
0: 就是你的门槛不够高、
1: 嗯，
0: 人家很快就能赶上你，把你的钱分了。
1: 嗯，
0: 那这种生意的话，你始终会处在一个焦虑期。
1: 嗯，
0: 哎，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了，
1: 嗯、
0: 对吧？你要不断的开发新模式，啊，不断的去寻找新的路径。但是你敢问人后就不一样了。我既然选择进来了，我就不担心你竞争我。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搞掉了，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你一直稳稳的做。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零七呢是一个方向之一，嗯，对吧？我这么跟你讲，可能你会觉得哎还行。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在看这个行业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竞争呢也不算大，甚至连个头部都没有，在合肥。
1: 嗯。
0: 所以依然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1: 依然可以让你想好了再进入也不迟的一个行业。
0: 不迟，谁做都可以。同时，我还是很乐于见到有人做，因为做新媒体的人最不担心的就是抄，
1: 嗯，
0: 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一直是在抄别人嘛，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摸索着干，无非是在抄别人，对吧？你做二手，我懂多少设备呢？很多设备我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啊，没关系，有人懂。就跟做餐饮零七食品一样、
1: 嗯，
0: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去摸着石头过河，那风险很大的。让有的人先懂，懂了之后咱再把它搞过来一起干。
1: 我问很多嘉宾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些年变化太大，
0: 嗯，
1: 无论是政策的变化、
0: 嗯、
1: 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变化，
0: 嗯，
1: 人总是在一种急剧的这种变化当中啊。就容易有不安全、不确定的感觉。
0: 嗯，
1: 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自己能够拥有这种，
0: 嗯，
1: 拥有一份确定，就不心慌。
0: 我感觉对我来说这个是很有心得的，因为我以前在做别的项目、快节奏项目的时候，它就会经常会产生这种不安全或者是焦虑的情况。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实体，就是因为实体它即使做得不好，它倒了。它也要有时间的，它也要周期的。你不像互联网项目，今天说不行了，明天可能公司就人走茶凉，对吧？做实体就是它的，即使它亏了，它慢慢的去掉的周期足够 我认为足够让我有反应时间，不像新媒体的一些项目，你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别人跟上就是跟上了，超越你也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事情。但实体不一样，你从一个零起步的小仓到一个几千平米的大仓，你说你半年能够做到，我半年做到，我是经历过什么，我是很清楚的。我相信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过我这些，就是我足够有时间来调整，就不会有那么焦虑。核心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强力的竞争力，在这个行业上面，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很难被别人超越的竞争力，就会让你很心安。但是呢，也不能太心安，还是要保持警惕，因为就我们就讲，我们现在是属于后浪，把别人推在沙滩上，但是很快会有更新的后浪把我们推在沙滩上，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这些后浪晚来一点，很快，会很快。现在很多零零后的这个工作，思路啊也非常的好，他们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对路子，有很多年轻人只是说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或者不愿意从事我们这个行业。一旦有的人愿意放下这个一些顾虑，他来干这个行业，他会做的也很好的。我们这个行业只是说进入的人才偏少了，但实际上这个
1: 大家看不上
0: 啊，对，
1: 看不上收破烂的，
0: 对，
1: 因为他其中有一部分是体力活，你必须要放下架子。如果你以前一直是做办公室的，
0: 干不来，
1: 对吧？
0: 就是我给你讲个例子，就是你拆一个电道要拆电线，对不对？就是我干这一行，就是我从零到后面全部都干，我全部都干。我遇到过两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第一就是我跟我的兄弟，我们俩在拆一根电缆，大概是这么粗，然后我们那个大剪子剪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工具不完善，那个是高压电缆，380伏的，然后呢我们把电源的一头截掉了。但是另一头没有截掉，我们需要顺着这根线捋过去，然后就一截一截剪，剪完之后把它拉下来嘛，大概5到10米一截。然后我们在剪其中一段的时候，我电缆看错了，我一剪那冒火花了，带电了，非常吓人，你知道吧？那是380伏高压电，如果碰到的话，基本上人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告诉我，就是一定要安全操作，就这个风险是不可逆的，就是一就是100，非常非常危险。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跟电有关，我们去在一个饭店里面抽他的电线，就是你在正在把他电线把它弄出来之后，我身上都爬满了蟑螂，就是我这坐在高空梯子上面，我在那抽电线，然后身上爬满蟑螂，对吧？这个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很危险的，可能就是在干我们这一行，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但是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干，很少有人能接受得了。首先，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对。反正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自己干。
1: 你想象过自己的一生吗？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小富即安就行了，就差不多就行了。
1: 现在整个大环境比较低迷，大家似乎都对市场、对于创业保持极度审慎的状态。无数的人在告诉你不要投资，不要投资，不要投资。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0: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环境不好，我们要谨慎投资，甚至是不投资，找个班上也挺好的，但是呢，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必须得深入到一个行业去扎扎实实的做，会发现很多机会。很多人他觉得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项目，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没有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需求。就你了解到需求之后，你一定会有机会。我刚跟你讲的这个零七食品、零七饮料，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调研了。我的客户他在我这里买餐饮设备的时候，我说我这里有1000件百事可乐，还有6个月的保质期。他说你有多少，你都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现在没货，我卖完了。实际上又回到了我的这个创业的原点，我没有货，我卖完了，但我已经有客户了，现在只是解决货的问题，对吧？所以就是还是需求是第一位的，没有需求你创造再多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着重于需求，然后整合资源，把这个东西产品提供给所谓的消费者，保障好其中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虽然讲经济下行，其实从我的角度看来，经济下行竞争者也是少一些，对吧？毕竟做生意还是要有一点魄力的，对吧？要是光就大部分人其实投资都是盲目的，好像大家都能投我就能投，投资根本不是这样，要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见解，你看好的东西你坚持去做， 如果不

0: 情就及时调整，要快。所以还是能干，还是能干。
1: 最后一个问题啊，
0: 不需要这个大富大贵。
1: 你怎么看合肥这个城市？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跟上合肥的发展速度，合肥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会吸引很多的新型的人才进来，当然跟我们的行业可能不相关，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才进来，就是合肥本地的这个，所谓的土著或者是安徽省内的这些到合肥来务工的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考验，因为他们会受到真正人才的挤压，原先可以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会属于一些其他的人，他们要有危机意识，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要快一点学习。
1: 好，谢谢，祝樊总做大做强。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下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地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3: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

0: 部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1: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威青，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推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1: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3: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1: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0: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1: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4: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1: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 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欲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欲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 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

0: 外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实施做法，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0: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1: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1: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2: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

0: 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1: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己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0: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1: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己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0: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1: 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己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己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己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1: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己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己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己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己说，
0: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1: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己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己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2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

0: 开始砍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 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1: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
2: 王脊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1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
3: 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昏迷10多天后，
1: 王脊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
4: 王脊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5: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
1: 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
6: 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 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 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呢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脊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
6: 苏醒后的第2个月，王脊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到了他苏醒的第10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 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3: 对王脊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2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 后来他。

0: 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气。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己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己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2: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己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己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己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3: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4: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5: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

0: 己。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启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启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2: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启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3: 王启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启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启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4: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咱们吃饭呢是为了给身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呢吃的不当则容易引发疾病。今天就和您讨论和吃相关的6种常见病。蛋白质被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0%居民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么怎样摄入蛋白质才算是吃对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那么有9类人群建议多多运动。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跟吃有关的健康知识。吃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吃的不对则可能会引发疾病。今天将讨论和吃相关的那些常见病。

0: 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而现在的常见的痛风正是如此。痛风是由人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异常导致的血尿酸长期超过正常值，也就是高尿酸血症，造成反复发作的急性关节炎、痛风石、肾结石以及肾脏间质病变等等。痛风既然是由血尿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提及痛风，我们就必须从尿酸说起。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之一，细胞在增殖、分化、衰老和死亡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嘌呤，我们把这部分嘌呤称为内源性嘌呤。人体进食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后，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成为外源性的嘌呤了。外源性嘌呤过多摄入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重要原因。说到吃和痛风的关系啊，以下几点是明确的。高嘌呤食物可以使尿酸生成增加，过量饮酒可以促进尿酸形成，又能够减少尿酸排泄。啤酒等酒精饮品中嘌呤含量较高，富含果糖及葡萄糖的饮料影响尿酸的排泄。阿司匹林使尿酸在肾小管的重吸收增加，从而升高尿酸水平。痛风既然和吃密切相关，那么饮食控制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做到的就是了解食物的嘌呤含量，减少嘌呤的摄入，比如避免食用嘌呤含量高的肝脏和肾脏等动物内脏，贝类、牡蛎、螃蟹、虾等带甲壳的海产品，以及浓肉汤、肉汁等。此外，还应该大量的饮水，多吃碱性食物，限制酸性食物的摄入。糖尿病的发生、治疗和预防都和吃有关系。吃饭升糖，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粮食，还有脂肪、蛋白质，都可以生成葡萄糖。糖尿病的糖和食物的糖是一个糖，由此可见啊，吃和血糖水平及糖尿病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管住嘴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就是讲究吃法，科学营养。具体如下，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将体重控制在标准体重范围内。标准体重的估算公式就是标准体重的公斤数等于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这样算一下，看看自己距离标准体重还有多少的差距。要注意保证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占总热量的50%到60%，蛋白质摄入量占总热量的15%到20%，脂肪摄入量占总热量的25%到30%。不同种类食物引起血糖增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可以用食物性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衡量，建议生活当中多摄入低 GI 的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食物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的高峰值，并且有利于改善血糖脂代谢的紊乱，增加饱腹感。建议成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量的增加。这是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一定要达标。除了食物的品类和所占的比例之外，一日三餐合理的分配也很重要。一般将食物按照1/5、2/5的分配在早中晚三餐当中。对于食物品类和总热量的计算，应该结合个人的职业、运动量、体重等等，由内分泌科的医生帮助明确方案。看似和吃不沾边的高血压，其实呢，也和饮食有关。长期摄入过多的食盐便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吃不对可能会诱发或增加高血压。有研究显示，血压水平和高血压的患病率与钠盐的摄入量呈正相关，摄盐过多与摄入高蛋白高脂肪均属于升压的因素。此外，长期精神处于紧张状态，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吸烟、饮酒和肥胖等都可以引起血压升高。 因此，高血压患者应该遵循以下的生活原则：第一是清淡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减少食盐的摄入，每人每日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要控制体重，增加运动，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力。肥胖啊，多是吃出来的。近年来，我国的饮食习惯、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肥胖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了。肥胖是一种以体内脂肪过度堆积、体重超长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的原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等。遗传因素在发病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因素当中主要是因为热量摄入增多和人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减少。遗传因素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热量的摄入则主要是由自己决定的。遇见美食就大快朵颐，超出的热量自然就会增加体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肥胖就是吃出来的。既然肥胖的发生机制是能量的摄入超过消耗，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每日能量消耗大于摄入，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建议通过以下方法来减轻体重，就是每日三餐按时定量，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尤其是糖类和脂肪的摄入量，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心情舒畅，正常睡眠。那么和吃有关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食管癌。引起食管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癌字三张口，胡吃海喝加瞎抽，吃的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食管癌的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是和饮食种类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长期饮酒和吸烟，进食粗糙以及过烫的食物等，使食管黏膜受到反复的刺激，引起炎症，进而使细胞发生突变，导致癌症。此外呢，缺乏维生素以及常吃含亚硝胺的食物，比如说腌菜、熏肉等等，也都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非常重要。不吃过烫的食物，10到40度的食物最合适，避免进食过快以及经常进食粗糙坚硬的食物。戒烟戒酒，饮食均衡，适当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胃癌和饮食关系也很密切，饮食习惯不健康，比如说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等等，都可能会损伤胃黏膜，给胃癌的发生发展提供温床。与其等发现胃癌之后再治疗，不如及早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每天应该按时就餐，不暴饮暴食，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补充多种营养物质，少吃烟熏、油炸、烘烤、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吃霉变腌制的食物，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进食粗糙的食物，不吸烟，不饮烈性酒，多吃牛奶和奶制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关的几种疾病。接下来呢，还是关于吃，那就是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摄入。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四成居民的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和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地追捧高蛋白饮食，还有人将各种蛋白质补充剂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氧气运输、组织修复、免疫防御、体液调节和能量供给等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供给持续。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的问题。然而，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过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50%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距。究其原因呢，主要有两点。一是认知误区带来主动的限食，就是限制的限。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的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先天短板，我国传统饮食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消化吸收率仅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米面精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的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的缺口。具体来看，6到18岁的学龄青少年群体在生长发育期的蛋白质需求较普遍成年人高10%到20%，但2024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国内56.8%的中小学生存在着挑食、零食替代正餐的习惯，39.2%的青少年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没有达到推荐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也是重点关注的群体。全国15个省的老年膳食专项监测发现，63.7%的老年人蛋白质每日的摄入量低于推荐阈值。然而，60岁之后，人体肌肉蛋白合成率会下降30%，分解速率上升20%，叠加咀嚼能力退化，食欲减退，消化酶的分泌减少，极易诱发肌少症。因此，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单独上调了老年人群的蛋白摄入推荐标准。还有调查显示纯素食者人群当中，71%存在着必需氨基酸配比失衡的问题，仅23%能够通过杂粮、豆制品、坚果实现氨基酸的完整互补。就是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为了控制热量，刻意减少肉、蛋、奶的摄入。但是约68%的减脂人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会造成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容易引发减脂反弹、乏力、脱发、皮肤松弛等问题。此外呢，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当中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的人早餐摄入主食，
仅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许多人每日将优质蛋白

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白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啊，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等问题在职场人群当中也是很高发的。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的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精准把控蛋白质的摄入量，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是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高单次的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者是经肾脏代谢排出。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人群低41%。因此呢，建议早中晚三餐各自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第二呢，是要注意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制品的占比应该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当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啊，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第三呢，是要拒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的蛋白质摄入不要超过2克每公斤体重，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的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浆、豆奶、豆腐、黄豆芽等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够达到14.5克了。午餐选择100克的瘦肉或是鱼虾，以及100克豆腐，基础蛋白质可以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的水产，或是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以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的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以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的推荐值了。每周食材呢可以进行轮换，在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禽畜肉，优选瘦里脊、鸡胸肉，减少肥肉。蛋和奶每日应该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供给。此外呢，推荐通过谷物加杂豆、米面加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的互补，可以将植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15%到22%。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的油脂量增加30%以上，额外的热量也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或不吃油炸的食物。在重点人群上，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更应该保证三餐中的蛋、奶、鱼、禽肉和豆制品的轮换食用，切忌用三餐用零食代替正餐。
老年人既要关注摄入量，也要关注咀嚼和消化能力，可选择鱼肉、蒸蛋、豆腐、牛奶等软食。素食者应该重视大豆及豆制品，搭配全谷物、杂豆、坚果和种子，也能够达到每日蛋白质的推荐供给量。减脂和运动人群应该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不能够长期只吃鸡胸肉，更不能以蛋白粉代替正常三餐。孕产妇、术后恢复者、慢性病患者以及肝肾功能异常者，蛋白质的需求和耐受情况更为复杂，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调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哪九类人群要多进行运动呢？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稍后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有九类人群建议多运动。根据生物学中的用则进废则退的规律，长期坚持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显著的。运动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覆盖着各类人群，其中慢性病的患者以及高风险人群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明确的健康获益。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接下来就来和您说一说有哪九类人群建议多做运动呢？首先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运动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律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病的复发风险。心血管疾病患者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水平。此外，运动还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脂和血压，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糖尿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发生风险。肥胖人群，运动是减肥和维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手段。运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促进脂肪燃烧，改善新陈代谢，从而帮助肥胖者实现体重管理的目标。此外，运动还能够降低肥胖者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力量训练和灵活性训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肌肉力量，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氧运动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进展。还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增强呼吸机的力量，提升呼吸效率。规律运动有助于减轻呼吸困难，增强耐力，提高生活质量。心理障碍人群，运动被证明可以提高大脑中的内啡肽的水平，改善情绪，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此外，运动还能够提升自尊心，增强认知功能，整体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运动还有助于减少长期时间久坐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说缓解腰背疼痛和肌肉僵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久坐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孕妇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缓解孕期的不适，增强体力，促进产后的恢复。运动还可以促使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学习成绩和注意力，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交技能。总之，运动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和老年人尤为重要。通过定期适量的运动，这些人群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控制血糖，管理体重和增强肌肉力量。那么要确保逐步增加

0: 运动量，循序渐进，选择适合的方式，保持充足睡眠和均衡营养，并且咨询专业人士，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临睡觉之前漱漱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新手妈妈在喂养方式上经常犹豫不决，不知道母乳喂养究竟有哪些益处。母乳不仅能够为宝宝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增强抵抗力，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坚持哺乳的同时呢，也会给妈妈带来不少健康的收获。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全面了解母乳喂养对母婴双方都有哪些益处。
8: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感冒、腹泻、肺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第一，母乳中含有白细胞、乳铁蛋白、大量免疫因子，对婴儿有保护性作用。母乳中的免疫保护成分为婴儿提供被动免疫保护。第二，母乳喂养添加辅食碗，避免婴儿接触其他可能污染致病菌的食物和水，也减少接触引起炎症反应的食物，比如牛奶、蛋白。第三，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免疫系统发育，被动免疫是暂时的，母乳喂养能够通过激活婴儿的主动免疫反应而产生长期保护效应，因此母乳喂养可以防止婴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母乳中有益于婴儿消化吸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能促进婴儿各器官的发育。其中蛋白质的含量是0.9到1.2克每分升，这个量恰到好处，适合人类幼崽发育的需求。分子量过大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母乳中含有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乳糖，这个乳糖的成分也是高于其他哺乳动物，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影响大脑发育的甲状腺激素及其他天然化合物。母乳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 DHA、AA、花生四烯酸，是母乳中脂肪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婴儿髓鞘形成、 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初乳中含有高浓度的 AA 和 DHA， 在产后最初几天里，大量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积累，给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而母乳中的氨基酸比例适宜的蛋白质，也是促进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比如由半胱氨酸转化而来的牛磺酸，它的含量就高达425毫克每升，是牛乳的10到30倍，能促进婴儿的神经系统和视网膜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卵巢癌和产后出血的风险。哺乳期间，由于女性体内分泌较多的催乳素，而雌激素水平相对下降，卵巢会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变化，减少排卵甚至不排卵，能够降低乳腺癌及卵巢癌的发生。母亲的乳头和乳晕上有丰富的感觉末梢，当受到婴儿吮吸刺激时，将神经冲动传到大脑皮层，再下传到下丘脑神经垂体，释放缩宫素。缩宫素不仅能让乳房排空乳汁，同时也引起子宫收缩，促进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现在呀，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动不动就低头刷手机，脖子和肩膀总是发酸发硬，不少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低头族，脊柱长期受到压迫，很容易悄悄出现劳损的问题。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将跟您聊聊日常该怎么守护我们的脊柱，和您分享生活当中实用的脊柱减压小妙招，以及如何选对床垫，远离颈肩腰背的不适。
9: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无意间加入了低头族。我们颈椎呢本身正常的姿势下生理曲线是前凸的，低头的姿势呢本质上是对抗人体的生理曲线，长期的低头呢会让颈椎啊承受数倍于正常的压力，导致颈部的疼痛甚至是颈椎病。那怎样调整自己来避免做低头族呢？首先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或者要看的书籍呢适当的调高位置，放到一个举案齐眉的位置，这样来避免低头久坐。其次呢，要艰难地做仰头的动作。学生上课呢，低头写东西啊，和抬头听讲课要交替进行。课间的时候呢，要起来活动一下，做做课间的操或者是颈部的保健操，比如说米字操。最后呢，还要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每天参加一定量的户外活动，不管是打球啊、游泳啊、舞蹈啊，还是体能训练，对现在经常久坐的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在专业场所，比如操场或者健身房，我们可以在工作或者学习的地方，或者在家里的碎片时间呢，做一些小动作，可以非常有效地打断脊柱的静态负荷，放松肌肉，恢复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以下是四个每天适合做对脊柱极有好的减负小动作。一是颈部保健操，坐或者站姿都可以完成，用头顶在空中缓慢地书写米字，一次完成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及旋转动作，每个方向保持3秒，重复5次，能均衡活动颈椎关节。二是扩胸运动，双肘后展至肩胛骨收紧，保持5秒，每组15次，每日3组，感受胸部的这种拉伸感，增加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胸椎和颈椎持续后凸的状态。三是坐姿旋转，坐在凳子上，保持大腿跟地面平行，双脚踩地，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保持骨盆稳定不动，上半身向一侧旋转，感到胸椎有拉伸感，回正再转向另一侧，每侧重复10次。四是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瑜伽垫上做拉伸动作，比如说猫式伸展或者小燕飞等动作。除了以上4个小动作，如果每天能够起身做2次八段锦，对我们脊柱减负也非常有帮助。我们一天大约1/3的时间都在床上，因此枕头和床垫的选择非常重要。正确的枕头和床垫可以缓解我们白天的疲劳，缓解颈肩部和腰背部的不适。床垫要有适当的硬度，别太软，要有一定的弹性和支撑性。平躺的时候呢，腰窝不完全悬空，枕头大约呢1横拳高。平卧的时候可以辅助支撑我们颈椎的曲度。从材质上看，床垫选择硬海绵或者是 乳胶类的，枕头选择荞麦皮或者是乳胶类的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具体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的舒适度来决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新生儿一般不需要垫枕头，随着孩子的长大，出现了颈椎的前凸，开始能够独坐之后呢，可以选择薄一些的枕头。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选购保健食品，但是很多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误以为保健食品具备治疗作用。究竟什么是保健食品？该如何鉴别真伪呢？如何科学挑选？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的李丽研究员为大家科普相关知识，厘清常见的误区，提醒大家理性消费，避开选购的陷阱。
10: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并且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如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疾病康复期人群等。普通健康人无需使用保健食品，提倡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摄取营养。需要强调的是，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用于补充膳食营养物质，调节机体功能，不具有治疗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78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识别保健食品主要看蓝帽子标志和批准信息。在保健食品外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有一个蓝色草帽形标志，下方标注保健食品四个字，标志下方为该保健食品批准信息，其中注册号以国食建筑开头，备案号以食建备开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只有经过注册备案的保健食品才准许使用保健食品专有标志，并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当规范标注。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和注册备案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识别保健食品。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因此首先应明确是否确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对症选购并按说明书要求服用。选择保健食品的方法，一是看食品标志标签，外包装上是否有蓝帽子标志与批准信息，食品标签上是否注明了成分与功能信息、用法与用量、生产与保质信息等，特别是必须要有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警示语。二是理智选购，不单纯以价格衡量保健食品的效果，不盲目跟风，不轻信广告宣传。三是到正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证。四是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保健食品注册信息，这是判断保健食品是否合法合规最权威、最可靠的途径。具体操作方法为：登录网站首页，在顶部导航中找到服务，按屏幕提示操作，输入产品名称或企业名称。如果查询结果与包装信息完全一致，则可放心购买，否则可能涉嫌假冒或非法，需引起警惕。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人为健康、人民网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和中国健康教育的视频号。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